0: 的生活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看着隔壁几家新邻居挨饿，李丽慧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说把这个国家钱给的东西他们吃。
0: 当时受到洪水的波及，老人家中的粮食也没剩下多少，可他还是决定做饭给这些新邻居们吃。
2: 你想没想过啊？你把你家这些吃的东西啊，都让他们用完了，那你家要饿了怎么办？
3: 没有那么想过。
2: 不是，当时就没有想到。
3: 没有那么想过，
1: 我们还没涨水的时候哈，我去买过来东西，人家都很少收我的钱。我如果我的儿子媳妇出去做生意，遇到这个时候，人家也要挽救。
0: 出门在外，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李奶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拿了出来。可即使这样，做出来的饭菜也只够大伙吃一顿。眼看下顿没有着落，老人家很焦急，只好向街坊们求助。
1: 没米了，我给你要米拿点来，菜煮了碗，你烧了啦哈，煮他的这个这些。就赶紧都弄来了，
3: 就谁家冰箱都有菜，都拿都出来，
1: 哪家都出来了。
0: 由于受灾严重，每家的情况都好不了多少，但是靠着东家一捧大米一碗白面，西家两捆青菜几颗洋芋，仅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老家人就凑出了几十斤的米和面。在洪水涨退的那三天时间里，李丽慧和街坊们尽己所能，为近300人次端上了一碗热饭。如今没有闲暇，姐妹们都会聚在一起，聊聊闲话家常。几十年相守相知的情分，让他们彼此间更加默契。千百年的时光中，石前老街的居民们就这样携手并肩，共患难也共喜悦。
4: 中国是个乡土社会，什么叫乡土社会？就是大家生死相依，生一丝长一丝。我不是这儿的过客，所以大家都会齐心协力的去做这个事情。这种情怀，这种风俗，它实际上是我们未来建设的一个资源。就是什么东西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使大家有力往一处使，所以这是一个和谐的社区的一个表现，这就是一个人心的一个力量。
0: 走入现代社会，石前老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高速公路的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在感受老街古朴风貌的同时，人们也喜欢购买一些当地的特产。麻辣鲜香的绿豆粉，入口即化的神仙豆腐，口味极致的辣椒酱，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坐下来喝上一口石前特产的台茶，口齿生甘之余，让人回味无穷。王菲是侗族人，就在老街的温泉大桥桥头居住，靠着祖传的制茶手艺，兄弟三人一起经营着一家茶叶店。
5: 因为我之前是工业社下岗的，下岗过后没有钱怎么办呢？就从头租的。这个时候经济压力非常大，我们周边的村民大家就把茶青塞给我，我来自己来做茶。
0: 靠着大家的无私帮助，王菲和兄弟们做起了茶叶生意，日子很快就红火起来。眼见身边曾帮助过自己的人们收入还停留在当初的水平，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番思量后，王菲决定把祖传六代的制茶工艺传授给大家，但他的两个兄弟有所顾虑，担心做茶的人多了，自家的收入就会减少。
6: 那你怎么说服他们？
5: 我说当初如果没有乡亲们把茶青塞给我们，并且不向我们追款，我们不会做到今天。我说，我们从良心讲，应该感激他们。
0: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老街千年不变的传统，也是为人应有的本分。应该吃点菜。

0: 一番交流过后，兄弟们爽快地答应把家传手艺交给大家。当年，石迁老街附近的村寨里就有1300多户人家脱贫。以前每家一年收入平均只有1000多元，现在一户人家最多的一年有近10万元收入，是之前收入的几十倍。
1: 那老百姓这个收入增加了，对你有没有影响？
2: 那我现在收入增加了，我们厂也做到了，我说我的收入也增加了。
0: 祖上的手艺传了出去，反而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抱团合作、共同生产的重要性。老街上的万寿宫每年都会举办茶艺交流会，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分享制茶经验。 石迁茶、温泉水，喝一口百八寿。如今，石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温泉之乡、茶叶之乡和长寿之乡。小小一个县城，百岁以上的老人就有40多位，有难同担，有力共取，有喜同乐的生存智慧。 不仅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平和的心态和绵长的幸福，也让这里的百姓多了一份宽广的气度和胸怀，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安定繁荣。

本草间的情投意合并非孤立，事实上本草的七情昭昭相比人类有过之而无不及。本草间的配伍有七情之说，分别为单行、相虚、相识、相畏、相杀、相恶和相反。单行是指药材单独入药，而其他六情都是本草相遇后截然不同的关系。相虚指性能功效相似的药物配合使用，可以明显增强其原有疗效。李时珍形容，相虚者同类不可离也。杜仲与牛膝配合就是典型的相虚案例，石膏与知母配合增强清热泻火的功效，大黄与芒硝配合增强攻下泻热的功效。相识即在性能功效上有某种共性的药物主辅相配，辅药可助主药提高功效，如黄芪配茯苓治脾虚水肿，黄芩配大黄治清热泻火。相畏，两种药物合用后，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或功能被另一种药物所抑制，如甘遂味大枣，半夏味生姜。相杀是相畏的深入，指一种药物能降低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如养血杀宫温毒，金钱草杀雷公藤毒。相恶指一种药物能破坏另一种药物原有的功效，如人参误莱菔子，生姜误黄芩。相反即两种药物同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甘草反甘遂，乌头反贝母。本草有灵，相遇七情，生出千般变化，万种意外。

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6: 小海，我来告诉你。
7: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
8: 哪不一样？
9: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8: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波浪到哪里？
12: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6: 停车！
17: 停车！停车！
16: 别动！
1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9: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6: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20: 快跑！
21: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5集《昆虫传播花粉的方法》。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花开得这么好，怎么就不结果呢？这可怎么办呀？

0: 佳佳，哈哈，你们怎么来了？
1: 您之前不是告诉我们果园种了很多新水果吗？哼，我们寻思着也该熟了，所以想买一些尝一尝。
0: 嗨，别提了，果园里这些果树，光开花不结果呀，我正着急呢。

0: 好像花开的是挺好的哈，可就是没看见果子，真奇怪。大爷，我观察了一下，这些花朵长得都很健康，可是它们的花粉都没能被有效传播，所以才没能顺利结果。
1: 花粉传播，那是什么东西？和结果有什么关系啊？
0: 好多花都得靠昆虫帮忙传播花粉才能结果，这叫虫媒花。虫媒花会用漂亮的花瓣、香甜的蜜汁吸引昆虫，还会和昆虫形成专属适配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需要昆虫帮忙传粉的花叫虫媒花，它们的花瓣通常特别艳丽，有的还会散发芳香的气味，里面还有甜甜的蜜汁，这些都是为了吸引昆虫过来，帮助它们传播花粉哦。
1: 那昆虫是怎么帮我的花朵传播花粉的呀？我能看到吗？
0: 当然能，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去观察不同的昆虫传粉过程吧，看完您就明白了。
1: 那太好了，我倒要看看这些小虫子是怎么帮果树结果的。

0: 哟，这不是我的金鱼草吗？
1: 嘘，你们看，那里有蜜蜂在采蜜呢。
0: 蜜蜂钻。

0: 哦，我看明白了，蜜蜂吸蜜的时候啊，身上沾了花粉，飞到另一朵花上，就把花粉带过去了。
1: 没错，这就是一花传粉。

0: 金鱼草的唇形花冠和蜜蜂的身体形态特别适合，蜜蜂拨开花冠的动作正好能让它背部沾满花粉，从而帮助金鱼草完成传粉。
1: 我知道了，蜜蜂就像是花朵的外卖员，花朵准备了甜甜的花蜜当小费，让蜜蜂帮忙送花粉快递。
2: 外卖员，那我果园里的花朵岂不是天天都在点外卖？
0: 对呀，而且这些外卖员可敬业了，从来不迟到，也不收错地址。
2: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们，要不我在果园边上给他们开个蜜蜂休息站。
0: 好主意，我们可以种一些蜜源植物，就像给外卖员盖一个服务区。大家看，马兜铃的传粉也很特别。
2: 这小虫也是帮着传粉吗？
0: 我们耐心看看。你们看，小虫进去吸蜜的时候，无意间就沾到了花粉。等它爬到另一朵马兜铃的花里，就会把花粉带过去，完成传粉。
2: 真有意思，这些小虫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帮了花朵这么大的忙。
1: 大自然真奇妙，每种花和昆虫都有自己的配合传粉方式。

0: 呦，这黄蜂掉进浴盆里了。
1: 别担心，马大爷，你看。它出来了。瞧，这就是兰花专门的传粉设计。
0: 所以他会把兰花花粉带到别的地方去吧？
1: 是呀，昆虫和花的形态相互适应，才能顺利完成传粉。只要有足够的昆虫来帮忙，大爷，您的果树很快也能结果。
0: 那我该怎么吸引更多的昆虫来果园呢？
1: 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在果园边种一些蜜源植物，这样就能吸引更多昆虫前来了。好主意，我们现在就开始种吧。

0: 瞧，这里有波斯菊、薰衣草、向日葵等蜜源植物的种子。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第一步，我们把土地翻松，这样种子才能更好的发芽。
1: 完事儿。
0: 好嘞，第二步，我们把蜜源植物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土壤上。
1: 佳佳，这些种子种下去多久能开花呀？
0: 放心吧，大爷，这些蜜源植物生长速度很快，大概几周就能开花了。开花后就能吸引蜜蜂、蝴蝶等好多昆虫来采蜜传粉了。第三步，给种子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但注意不能积水哦。
2: 交给我吧。
0: 对，就是这样，浇水要均匀，不要冲跑种子，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喝到水。

巧手时间大功告成。只要耐心等待，这些种子很快就会发芽开花，吸引更多昆虫来果园帮忙传粉了。

0: 爷，果园怎么样呀？
1: 真是多亏了你们，果树结果了。

哇，好多果子呀，太厉害了。你看，昆虫们都在忙着传粉呢，有了它们的帮忙，果树才能结出这么多果实。

重梅花，通过艳丽花蕾、芬芳气味、甜美蜜汁吸引昆虫，昆虫与花形态相互适应，帮助完成异花传粉，是植物繁衍结果的重要助力。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六集，姜黄与咖喱。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明明按照食谱放了十种香料，怎么还是做不出餐厅里那种金黄香浓的咖喱呢？味道又寡又淡，看起来也没有光泽。下周就要比赛了，我该怎么办呀？
1: 我来还你之前借给我的那把园艺剪刀。妮妮，你怎么这时候才开门啊？是不是瞒着我在家做什么好吃的呢？
0: 佳佳，你来的正好，快帮我看看这咖喱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1: 怎么突然想起来做咖喱了？
0: 这不是电视上举办美食比赛吗？我也想做个咖喱去参赛，可是不管我怎么做，做出来的咖喱都跟从前吃到的不太一样，我都快愁死了。
1: 是这样啊，我知道你的咖喱缺少什么了，跟我来。

0: 妮妮，你做的咖喱缺少了最关键的灵魂原料，就是这个姜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姜黄的块根是咖喱金黄颜色的来源，它表面粗糙又明显缓解，闻起来有特异的香气。
1: 原来咖喱的香味和颜色是姜黄的功劳。
0: 是的，妮妮，我这里姜黄比较多，你可以带一些回去种在你的园子里。
1: 好，那我们赶紧动手吧。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佳佳你说，我们一起来动手。
0: 好嘞，第一步，我们要把育苗棚里的姜黄块根连带土壤一起取出，注意不要碰伤嫩芽。

我们完成得很好，现在是第二步，在新花盆底部铺一层碎石，这样排水更好，姜黄的块根怕积水烂根。第三步该你了，把沙壤土装入花盆，装到八分满，然后挖一个5厘米左右深的小坑，

0: 差不多是5厘米。真棒！最后我们把姜黄块根放进坑里，舀点朝上，再覆盖一层薄土，轻轻压实。好了，现在种植完成。不过种植完成后，我们要浇一次透水，之后保持土壤微湿，避免积水。交给我吧。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接下来我们要记得给它充足的阳光，还要及时除草哦。
1: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们，希望它们快点长大。

0: 佳佳，你看，我把姜黄都照料得不错吧？现在叶子都这么多了，而且又多又大。
1: 没错，叶片翠绿肥厚，说明块根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收获了。
0: 可是我还没有收过姜黄哎，你能帮帮我吗？
1: 当然可以啦。
0: 轻一点，轻一点，别弄疼它。
1: 放心，我会很温柔的，看好了。收姜黄的时候要温柔一点，为了避免挖断块根，我们可以先松动它周围的土壤，再慢慢把块根完整取出来。
0: 原来是这样，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难嘛。

0: 我成功把姜黄收获了。
1: 接下来，我们就把块根上的泥土清理干净，然后放在通风处晾干就行了。
0: 佳佳，姜黄晾干之后就可以做咖喱了吗？
1: 还不行哦，姜黄还要磨成粉末才能做咖喱呢。趁着姜黄还要几天才能晾干，我们先准备研磨工具吧。

你看，妮妮，这就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用石臼把它们捣成粉就行了。来，妮妮，你也试试看。磨好之后，我们还要用细筛网过滤一下，这样咖喱粉才会更细腻。

妮妮，这就是纯手工制作的姜黄粉，用来做咖喱最合适不过了。好特别的香味，比我买的咖喱粉香多啦。姜黄粉当然不能直接吃啦。

0: 这道咖喱的颜色真漂亮，
1: 而且散发着天然的香气，其他香料的味道也很有层次感。
2: 嗯，口感醇厚，姜黄的味道很纯正，没有人工调料剂的刺激感。
3: 获得本次彩虹森林美食大赛最佳风味奖的是小熊妮妮的姜黄杂烩，有请妮妮上台领奖。
4: 谢谢，谢谢能给我这个奖，我还要感谢我的好朋友佳佳，是他的帮助让我的咖喱有了灵魂。

姜黄，根块粗壮，富含姜黄素，可做咖喱原料、天然染料，兼具食用与保健价值。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

0: 到了。张叔叔，
1: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3: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4: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
1: 现在我跟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2: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0: 撒谎！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1: 我那是例行保养。
3: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4: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 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5: 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6: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欢迎进入。

0: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1: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
2: 那如何具体进行呢？
1: 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那你说说看，
0: 我们再商议商议。对，你赶紧说吧。首先。
2: 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然后都已经5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
0: 啊，看他们怎奈我何。将军，夫人，卧监军有何事啊？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2: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0: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2: 那就拿过来呗。
0: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
2: 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很鲜嫩的下酒菜啊！鲜嫩，真的很鲜嫩。
0: 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2: 哦，哎，走，那要去尝尝。哎，夫人，你回那趟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3: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2: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0: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2: 将军好。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柳。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
0: 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
2: 芙蓉，好名字。
0: 的确像芙蓉啊，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2: 那是不能嫁，像他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0: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
2: 哎，
0: 将军，来来来，喝酒。
2: 好，喝酒。
0: 将军，吃菜，吃菜。嗯，好，好，好。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嗯，
3: 鲜嫩，鲜嫩。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芙蓉。 舅舅叫你敬酒呢。
0: 将军，我来敬你一杯。好，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对对对。
2: 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0: 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2: 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
0: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

0: 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再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1: 哎，此计甚妙。
0: 今天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就把我们三个放了。
1: 好的，还有何吩咐？
0: 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云帅。
1: 让他们连夜抢山。那派谁去呢？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他们见过薛元帅。就
0: 让你外甥女去吧，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
1: 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0: 王建军，千万要小心。
1: 好，知道了，你们放心吧。
2: 罗将军指明让你去，
1: 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3: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
3: 放心吧。嗯。
1: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1: 季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3: 好。

0: 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2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
1: 哎呀，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1: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九个？这么多？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啊，不，答应，多多益善，90个我都答应。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呐，
2: 在。
1: 将军有何吩咐？
2: 出去，没你事。
3: 是夫人。
2: 3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1: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哈哈，
2: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1: 嗯，那刚才你都听到了，那有何想法呀？
2: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 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娶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1: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好，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4: 回来。
1: 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
0: 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9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快跟我回内堂休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
2: 你，
1: 哼，
2: 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1: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4: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 就今天晚上，来人呐，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1: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5: 是。
0: 等等，将军，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1: 嗯，那也行吧，那就。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4: 快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快点，把门打开。
3: 怎么样？
4: 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房外面埋伏。
3: 好。哎，杜将军呢？
4: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3: 好。
4: 快点把锁打开。
3: 好，快快快，赶快行动。
0: 快为我披挂取刀。
1: 为何，夫人？
0: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1: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
1: 她人在何处？
0: 就在门外，快请她进来。
1: 是，
0: 请。
1: 啊，秀英姐辛苦了。
2: 徐元帅，这是罗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哦，
1: 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
3: 来人呐！
0: 在。
3: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0: 是。
1: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
3: 来人呐，
4: 在。
3: 安排好秀英姐。
4: 是。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为何？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她信吗？
1: 她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她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她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她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
0: 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1: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
0: 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
1: 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0: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那这样，去搜身。 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
1: 好吧，
0: 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
1: 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将军，在下祝你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1: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将军放心。
0: 啊，将军，在下告退了。啊，将军慢走，慢走。来，起来。
1: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
0: 叫小梅，是个哑巴。哦，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1: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0: 好，那就喝几杯啊。
1: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 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不可能，我刚从朱崖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
1: 将军开门！
0: 女兵，那是金满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机关，一旦打起来，朱崖就会逃跑的。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我们先不要动，只要里面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2: 明白。
0: 哎，从后面走。
3: 何人敲门呐？
4: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3: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4: 将军，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3: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4: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3: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4: 哎呀，
3: 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4: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刺客就是他，我是刺客，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5: 慢，
4: 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呀？
3: 不许搜！
4: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3: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呐？无稽之谈！
4: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3: 发生何事啊？
4: 不清楚。
3: 哦，哎，咱们再等等，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
4: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6: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
4: 哼，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3: 就这么简单吗？
4: 任凭将军处置。好，来吧。

0: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
1: 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

0: 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
0: 搜他！
1: 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0: 怎么？你害怕了吗？
1: 我何以害怕？
0: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士斩，悉听尊便。给我搜！
1: 将军，
2: 住手！不许胡来！
1: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2: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1: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2: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1: 来。
3: 啊，看。应该没事。
1: 来，再喝一杯。
2: 好。喝一杯，
1: 来，将军，再喝一杯。
2: 再喝。
1: 那，
2: 喝。
1: 来来来，再喝一杯。
2: 那，好。
1: 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
2: 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
1: 哎，哎呀，我来扶你啊！
2: 不用你扶，走开。
1: 哎，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2: 一起睡啊。
1: 啊，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2: 你也一起睡啊。
1: 好，你先睡啊。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Ah!

0: 公，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御，薛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御批准奏。
1: 谢皇上。
0: 来人呐，在。
2: 元帅，
1: 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是。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
0: 对破金牛山，一功不可没。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将，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3: 谢主隆恩，
4: 谢皇上隆恩。
0: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
3: 茉莉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5: 末将遵命。哎，
6: 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没事。
3: 梨花，怎么了？我没事。
6: 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5: 医官来浩国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
3: 啊，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
5: 往后
3: 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6: 知道了，元帅。
3: 丽花，真是太好了。哦，对了，相公，大部队何时向玉龙城开拔？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5: 嗯，这样甚好。
3: 丽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
5: 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3: 丽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
0: 皇上，薛元帅到了。
7: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面礼平身。谢皇上，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3: 说来听听。
0: 叔宝同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
8: 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8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8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
0: 今叔贼以百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军师所言极是。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
9: 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傅，必定能破此阵。
10: 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9: 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傅。
10: 嗯，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
11: 遵命。
12: 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

0: 日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

0: 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老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
3: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来人吧，把人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

0: 不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

0: 元帅，哦，秦将军，何事啊？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
1: 月娥与我商量，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接金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那圣母肯借吗？
0: 我想求他试试看。
1: 何时动身？
0: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1: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0: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
1: 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2: 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1: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你找圣母究竟所谓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1: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2: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同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
0: 请随我来吧。
1: 你们要带我去何处？
2: 你跟来就是了。
0: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金铃为何在此？
0: 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
2: 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
1: 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诧异，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
1: 多谢圣母，你想得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同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

0: 李师傅吩咐，如果月娥姐来接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于她。
1: 不过师傅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傅。
2: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0: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2: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请将军慢走。
2: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2: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0: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也斗合意？
1: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3: 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4: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父。
3: 元帅，你看谁来了？
5: 贫僧见过元帅。
3: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2: 见过元帅。
3: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童又是如虎添翼了。
4: 元帅谬奖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3: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16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
2: 是啊。
3: 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4: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笑>
3: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笑>元帅言辞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16面飞帛、24面铁板安于阵门上。 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如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河南之友。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3: 谢元帅，
4: 谢元帅。
6: 两位大师，后边请。
7: 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6: 让他们进来。
7: 是。
6: 在下刘仁，
8: 在下刘瑞。
7: 拜见薛元帅。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6: 谢元帅。

0: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
1: 有何高见呢？
2: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60万大军以报到。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0: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2: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
1: 舒元帅摆此阵，
2: 上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4名将军同往。
3: 那爱卿保举何人？
2: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4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毕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1: 好，
4: 还礼他。
2: 末将在。
1: 方万春，
3: 末将在。
1: 段九成，
5: 末将在。霍尔明，
6: 末将在。
5: 郝麒麟，
7: 末将在。
8: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9: 遵命。
10: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 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哈哈哈哈哈！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 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还有霍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1: 是。
1: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哼，
11: 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5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5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1: 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12: 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12: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
1: 一举灭掉大唐。
12: 对，
1: 说得对，太好了！来人呐，
13: 在，
1: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14: 是，
1: 等等，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15: 多谢薛元帅。
16: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5: 传，
16: 是，
15: 传使者进帐。
16: 在下见过薛元帅，
17: 所来何事？
16: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17: 呈上，
15: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
1: 舒宝通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2: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
0: 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1: 舒宝通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0: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3: 军师以为如何？
0: 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3: 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
4: 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5: 是，
6: 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4: 什么？可恶之极！<笑>哎呀，真没想到啊！ 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也好，来就来吧。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禅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叔宝童，我们又见面了。薛丁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 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助手，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叔宝童决一死战。
2: 是。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是不是要替我保护元帅？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树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 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2: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作防备之用。
1: 说简单也不简单。 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那这是何道理呀？
1: 此中奥妙，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

0: 元帅，大元帅，用膳了。
1: 滚！滚！
2: 发生何事？
0: 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
2: 他心情不好，我们去看看。走吧。

0: 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
1: 大师，你们是不知道，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0: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
1: 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
0: 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的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2: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
1: 等等，两位大师，两位大师，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0: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父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1: 嗯，甚好，快去快回。

0: 这。师傅，师傅，玉，师傅，师傅，驾，驾，师傅，师傅，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0: 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0: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这是为何？
0: 啊，原来是李师叔，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违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再次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时，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逢，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
2: 王敖，
1: 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手，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
0: 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1: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
1: 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0: 对呀，
1: 是何机会啊？说说。
0: 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且未奉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0: 对呀，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1: 这就这么定了？哎，切。

0: 苍了，清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苍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0: 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

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
4: 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上班呢？上哪儿去了？
4: 上回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5: 去医务室拿点药。
4: 谢谢领导。
5: 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4: 你快点，快点。
6: 跟我有关系，是跟我有关系。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 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7: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6: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7: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恭迎天尊。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天尊。
0: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1: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0: 说起你的弟子。
2: 我可要多说几句了，
0: 你弟子叔宝童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1: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2: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0: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2: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令旨之人，其中也有你。
1: 我与我何干？
2: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1: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
3: 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
1: 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4: 师父，怎么了？
1: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领。
2: 我们道家崇尚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堂，岂可纵容弟子逆听而行？至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重任，万劫修身，上朝金阙。 一如修真上乘境界。

0: 何苦来惹红尘？
1: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
2: 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3: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4: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0: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3: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2: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
0: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4: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0: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4: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0: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封一轮论道盛会了。
4: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0: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5: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4: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0: 贫大告辞。
6: 恭送天尊。
4: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7: 师父，正西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8: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7: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8: 金光八卦阵有8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8门。你要集中兵力分3路，东南中3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7: 徒儿明白了。
8: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7: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8: 去吧。
9: 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8: 我能去吗？
10: 怎么不能去？
9: 我们是道友。
8: 请
10: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
1: 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0: 就是啊，行不行啊？
1: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0: 哟，得嘞，
1: 得嘞，
0: 走，
1: 杀。
2: Thank you.

0: 我正要抓活的，你为何要杀他？无名小卒留活的何用？双方交战，意在摧毁其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1: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0: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1: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0: 哼，懒得理。
2: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呸！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姐姐有何打算？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3: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4: 来人，
5: 公主有何吩咐？
3: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5: 是，公主。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是。
0: 进去，进去，进去！
5: 跪下，
0: 跪下！
3: 哼，你俩既为我所擒，为何不跪？
5: 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
3: 我们两个
5: 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0: 倒有一些骨气。
3: 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5: 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3: 何话？
5: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
3: 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5: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3: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呢？
0: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5: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 令人不齿的事情呢？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桐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0: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6: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5: 两位公主。
0: 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动手，如何动手？
6: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0: 来人，
7: 在。
0: 给他们松绑。
6: 松绑？
0: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7: 是。
0: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6: 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7: 是。
6: 你们作何打算？我想率军回国。
7: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桐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6: 我们再不会与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7: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6: 对，
7: 如何？
6: 联盟，反戈攻打舒军。
7: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5: 是啊，
7: 包括据此，在所不辞。
6: 嗯。
0: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舒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

0: 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1: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著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2: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0: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2: 联姻？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1: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3: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0: 尚未婚配，两位将军呢？
3: 我们也没婚配。
0: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
0: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1: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2: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3: 对，
2: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3: 可不是，
2: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3: 对呀、
2: 只是
1: 为何？
2: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0: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1: 甚至包括去死。
0: 难道你们想食言？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
2: 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3: 好，就这么定了，天与不娶，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
2: 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
3: 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2: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3: 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叔贼措手不及。
2: 好啊。
1: 明白。
0: 我估计交战之前叔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2: 好，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0: 你
1: 们放心好了。
3: 好。
4: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5: 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6: 可怜的英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7: 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8: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9: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7: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鲍叔，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 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1: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0: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哼，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
2: 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0: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3: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
4: 末将在。
0: 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 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4: 得令。
0: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4: 末将在。
0: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4: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末将在。
5: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4: 得令。
6: 尉迟将军到，
0: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
5: 请起。
0: 到来。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5: 嗯，
0: 尉迟将军辛苦了。
5: 请
0: 回营中歇息吧。
5: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5: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7: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
8: 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5: 得令。
0: 你是不是病了？没什么。可你刚才，元帅讲话呢？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
9: 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10: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9: 我却有个疑问，军师请讲。从刚才薛元帅步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
0: 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9: 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
0: 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9: 还有。 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

0: 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1: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 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0: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
2: 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3: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4: 你没事吧？
3: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0: 嗯，
3: 丁山呐，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呐。
2: 嗯。
3: 老千岁，请放心。
2: 既然如此，对薛元帅这步兵已无异议。
3: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2: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3: 元帅考虑的十分周全。
2: 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嗯，
5: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啊，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2: 嗯，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5: 并胆同心，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
6: 青山，
2: 秦英，
6: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我说你知不知道带兵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
2: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
6: 我还是跟你哥说吧，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你这是何苦啊你？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见，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
7: 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
6: 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
7: 好。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 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
8: 啊，怎么这样呢？
2: 这是为何？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
7: 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东门有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

0: 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舒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
1: 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懂吗？懂了。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好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2: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
0: 不用把守吗？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 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 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3: 元帅，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
0: 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明白。
4: 小姐，盔甲来了。哦，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5: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4: 小姐，
5: 怎么了？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4: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
5: 哎，啊，哎呦，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呦，
4: 小姐，
5: 肚子好痛啊！
4: 啊？
5: 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没事，没事，你一会儿就好了。
4: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5: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定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 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0: 今日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叔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2: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3: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4: 包

0: 不好了，不好了！
1: 何事如此惊慌？
0: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1: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

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1: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4: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1: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4: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1: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1: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4: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1: 什么用场？
4: 保护皇上。
1: 保护朕？
3: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军师考虑得十分周全。
1: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4: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1: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4: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1: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5: 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1: 啊，去看看。
5: 是，
1: 就。
6: 吁，
1: 看前面。
6: 吁，请问，来者可是郭东国大将军宝树？
7: 正是。
6: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7: 区区小事，祭奠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6: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7: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6: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7: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6: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7: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我等不远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帅，东门这唐将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乃是何人？
0: 罗章、窦一虎和秦汉。
1: 果然是绝猛将。其实你去接应一下，
2: 支援宝叔，不要让他败下阵来。禅师，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3: 是元帅。
0: 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4: 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
0: 叫！
3: 住！
0: 住！
4: 玉，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
0: 住！兄弟们，冲！
1: 东门情况如何？
4: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1: 为何？
4: 不知。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
1: 不行，宝叔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4: 此举甚好。
1: 来人，在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吉林将军。
5: 是。
1: 黑将军，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6: 是。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

0: 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地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

0: 是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想你。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2: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宫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 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0: 衡。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巩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巩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巩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巩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巩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
3: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0: 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1: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人了！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3: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停车！停车！
6: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Thank you.

0: 报告花将军，朱元帅说北门再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0: 东门破了，可以拿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
0: 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金定，快点随我去南门。
3: 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
0: 驾！
4: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啊！
5: 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5: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啊。
4: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5: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他。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4: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0: 走。
2: 齐将军、尉迟将军，南门告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4: 驾。
5: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4: 对，再次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0: 走。
4: 驾。
2: 驾。
6: 弟弟，不要与他们纠缠，赶快去南门与元帅会合。
7: 明白，我们撤。

0: 多谢两位道长，
1: 多谢。
2: 两位道长，
0: 嗯，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师傅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嗯，
2: 多谢两位道长，
0: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3: 好，
2: 对，好，
0: 走。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
1: 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

0: 慢点，怎么样？没事。好，怎么样啊？秦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1: 程老千岁，我没事。
0: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程老千岁，
1: 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尽，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2: 老实点儿！哪里跑？

0: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传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4: 元帅。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杀！

罗章，元帅。

我会为你报仇。是。呀！叔宝同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 秦淮越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朱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2: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3: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4: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5: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4: 正是。
5: 啊，快快有请。
4: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0: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4: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0: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6: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0: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6: 哦，请讲。
0: 大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7: 本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6: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0: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6: 嗯，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薛爱卿平身，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薛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说得好。

0: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伯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使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2: 谢皇上。
0: 宣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荣封3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

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中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郑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厮为四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备重。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0: 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预制蓝产自洋河宿迁预制蓝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预制蓝，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预制蓝，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预制蓝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预制蓝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预制蓝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蓝，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预制蓝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

0: 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
2: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 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 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5: 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5: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
0: 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好消息，
0: 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

0: 光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 我感

0: 人家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苗子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弹起来打到他是后背，靠到硬不实话他已经是生死。
6: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了。
7: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8: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0: 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
1: 现在我跟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2: 我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0: 撒谎！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1: 我那是例行保养。
0: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啊？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

0: 上演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与难点，精准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1: 近年来，我省广大民营企业主动投身科技研发、产业创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成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生力军。为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破解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公关能力薄弱、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青海省科技厅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实际，从新兴产业布局、科技公关赋能、研发成本减负到科技金融助力，全方位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投资发展保驾护航。
2: 联合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无人机机身、无人机动力系统、飞控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拓展农林作业、巡检巡查、低空物流、应急救援等一些应用场景，让新技术真正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科技攻关，积极组织民营企业申报国家级科技项目，推动民营企业牵头或者参与省级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占比提升至30%以上，让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
1: 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科技创新效率，青海省科技厅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组合拳，通过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支持民营企业申领创新券，并在青海省大型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平台开展检验检测、研究开发等业务。创新券可按单次服务费用的100%抵用，企业最高申领额度不超过20万元。
2: 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0: 可按照当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免税额给予相应的奖补。在加快中石基地建设方面，聚焦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建设高水平中石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通过评审可按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管理，列入我们创新平台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同时呢，我们支持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呢，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化中石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在科技金融信贷支持方面，积极推广创新积分制，完善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体系，将测评占比提升至80%，推动企业创新实力转化为融资优势。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统筹运用信贷、股权、债券、保险等多种手段，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既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也让民营企业能贷易贷。
0: 下一步呢，我们科技厅将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深入开展一对一政策辅导和常态化宣讲，推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助力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2: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持续性降水多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多部门联动作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省市县各级水利部门对水库河道堤防、山洪沟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闭环整改，从源头防范风险，牢牢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河道不堵塞、设施不损毁的安全底线，
3: 严格落实水库调度运行方案、动态巡查、值班值守等制度，以最实的举措、最严的管控，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底线，
4: 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保障预警发的高效、响应及时、转移迅速，全力以赴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1: 水利部门筑牢河湖水利安全防线，自然资源部门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精准的气象预报预警则是多部门协同防汛的前置支撑。气象部门立足青海复杂多变的高原气候特点，抓早抓实抓细雨情监测、趋势预判、风险预警、信息发布等全链条工作，为全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精准、及时、高效的气象服务保障。
5: 我们是按照1731+631的一个电信室进行服务，在一个月的这个预测中的话呢，会预测这种灾害性天气过程，一周的话呢，我们会预报这个确定它的强度和落区，提前3天的话呢，会针对这个过程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提前1天我们会发布这个灾害天气预警，到了这个灾害中的话呢，我们会逐3小时滚动发布一个灾害性天气的实况和临近更新的预报，到了这个灾害性天气强度比较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临近1小时发布高级别的一个预警信号，
6: 紧盯降雨落区，紧盯重点隐患点位，紧盯山区重点人群，依托全省自动化监测平台，实现隐患点全天候动态监测，风险精准预判，分级分类管控风险隐患，完善预警到户到人转移闭环机制，坚决筑牢地质灾害安全屏障。
1: 各司其职守底线，协同联动聚合力，从省级专班调度、部门下沉督导，到市县乡镇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备战，各级党员干部靠前站位主动担当，以精准监测排查风险，以严格督导压责任，以协同联动筑屏障，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打好汛期防汛保卫战，
7: 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进一步健全各级防汛指挥调度体系，持续压实各层级的防汛责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的5个5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督导检查，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建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本届环青赛7月11号至18号举行，比赛总距离达1627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升，连续多段陡坡冲刺，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闭幕式现场举行颁奖仪式，四色领旗衫各归其主，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荣获团体总成绩第一。赛道之外，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仍在持续放大，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1: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建景区落下帷幕。25年砥砺前行，环青赛已成为展示公路自行车运动魅力的舞台，更是大美青海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
0: 2002年至今，环青赛用25年完成了一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领旗行业潮头的跃迁。本届环青赛吸引全球60余支车队报名，最终22支车队、154名车手获得参赛资格。8个赛段穿越高原城镇、草原牧区和峡谷山地，将高原特有的壮美与挑战融为一体。
2: 今年基本上我们本着这个高海拔、高难度、距离长、不可复制的这个特质来进行了一个勘察。8个赛段，各有特色，把青海最美的给世界做了一个展示。
3: 风景美极了，这几天骑行沿途随处可见大片湖泊，让我心情格外舒畅。我来自意大利科莫湖附近，原本对湖泊并不陌生，但这里的高原风光实在惊艳，我由衷喜欢这片土地。
0: 高水平的赛事离不开周密的后勤保障，沿途各地政府、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通力协作，为全体参赛人员营造安心舒心的竞赛环境。
4: 我们主要是围绕运动员的食宿、交通和车辆维护等方面做好后勤保障，食宿方面注重安全舒适，交通上保证准时准点，自行车保护维养上也安排了专业人员全程跟进，确保每一位运动员都心无旁骛地投入比赛，发挥出最佳水平。
5: 我不是第一次参与这项赛事了，本次赛事的组织工作和去年以及更早几届一样完善，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各司其职，履职到位，我对此非常满意。
0: 赛场上车手们爬坡冲刺、突围追击，每一次精彩竞技都引来沿线观众的阵阵助威。高原强风、低温降雨等天气非但没有阻挡车轮向前的节奏，反而让环青赛不可复制的竞技底色更加鲜明。
6: 今年的赛事非常艰苦，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高海拔还是恶劣的低温天气还是雨天，这就是我们大美青海最大的魅力，跟所有赛事不一样的地方。2027年第26届大美青海，我们再见。
0: 25载深耕，环青赛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它不仅为青海带来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展示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平台，持续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好今年的复盘总结，同时我们通过体育家的这个赋能的方式参与到青海各方面工作当中，对青海高质量发展做一些体育和体育赛事的贡献。
1: 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在西宁举行成果发布会。
0: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将展会平台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着力打造绿色转型窗口、东西部协作纽带、国际绿色产业合作枢纽、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平台。
7: 会议期间，高朋满座，硕果盈之。

0: 实现了办会规格、合作广度、招商实效与国际影响力的全方位跃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动能。
1: 本届青洽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余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突破，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更多优质企业选择青海、落地青海。
0: 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的对接和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758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385亿元。
1: 在展览展示方面，本届青洽会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在对外交流方面，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电算力、特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开放层级持续跃升。同时，本届青洽会宣传传播实现全媒体、跨地域、多语种三重覆盖。截至目前，本届青洽会全网总浏览量超7000万人次，大美青海品牌更加闪亮，高原生态魅力与发展机遇全方位呈现。
0: 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毯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了24家特色企业、80余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的持续升温。
2: 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与产业四地建设，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平台，为各方提供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1: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是本届青洽会的人气展区之一，在这里，各类青海绿色有机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持续盘活高原农牧资源，拉长牦牛、冷粮蔬菜、柴达木枸杞产业链，借助青洽会优质平台，全力拓宽外销渠道，打响青字号品牌。
3: 展会期间呢，有多家采购商呢跟我们洽谈批量供货，我们会继续夯实有机种养体系，拓展线下体验销售，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农畜品牌。
1: 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既有贴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推介，也有创新升级的非遗及文创产品。参展商立足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定位，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文旅业态，丰富产品供给，让高原特色文化走出青海，走向大众。
4: 我们集中展示多条契合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精品线路，所有线路严格把控环境承载量，把生态管护、自然科普植入游览环节。
1: 绿色潜力带来发展机遇，本届展会聚焦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本土科创企业与省外优质企业，带来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与创新理念，为我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青海具有天然的光资源优势，依托我们的技术优势、科研创新、标准制定优势，打造光热装备制造基地，整合当地的产业链。

0: 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
1: 以绿为底，以和聚力，第27届青甲会立足生态禀赋，聚焦产业提质，不仅吸引着省外客商纷纷落地合作，也让本地群众、外来游客真切感受到青海绿色发展的活力与魅力。
2: 极具特色的创意的这些文创产品，把雪豹呀，还有这青海湖等自然的符号，融入其中，真的挺惊艳的。然后它还保留了这些本土的文化根脉嘛，让我们这些游客能够带有一份温度的高原记忆。我也挺期待接下来的旅程的。
3: 通过展会看清绿电、算力、盐湖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也看到了很多外地客商聚集我们青海绿色赛道，既说明家乡吸引力持续攀升，也说明我们青海有着更多绿色就业增收的机遇，我感到非常自豪。
4: 近日，海北州钢察县全集乡四季天鹅湖畔，湖水清澈，水草繁茂，一对黑颈鹤相伴，迎来雏鹤破壳，一派生机盎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1: 遵旨。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哦，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我要是进得去，出得来，你们就拜我为王。

0: 石猴怕是出不来了。你看，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幅佳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就把我们大家。 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2: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3: 跟着，跟着，跟着。

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个啊，就叫

小的们多闹事。大王，我们在这宣传府里上不受天

回去吧。

0: 您是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千军万骨力大无穷？过年，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看看。哎，嗯，哈哈，看这个啊，嗯嗯嗯嗯嗯嗯，哎哎哎，
1: 哎呀，哎，小子，六十块钱要完了。

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请坐。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呢？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1: 我要一壶酒。
0: 一碗面。
1: 一碗面。
0: 你把牛肉一碗面。
1: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1: 你也要一大碗面。

0: 老神仙，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0: 菩提祖师，
1: 哎，
0: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哦，哎，哎，哎，哎，哦，哎。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哦，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请。

0: 哎，你进来。
1: 嗯。
0: 啊啊啊！

0: 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1: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1: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1: 嗯，胡说！
0: 不，
1: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2: 出去！
0: 总是，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趁着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

嘿嘿，练啊！哎，哎。

0: 齐天前姓名焉，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2: 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7: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

0: 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1: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0: 去医务室拿点药。
1: 谢谢领导。
2: 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3: 你快点，快点。
2: 哎，跟你有关系。
3: 跟我有关系？
2: 嗯，
3: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7: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8: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9: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10: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师父。但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那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0: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1: 哎呀，是，
2: 你看这什么？你把师傅
1: 揪进去，
2: 猴子走了吧？
1: 师傅都被骑走了，
0: 站！
1: 嘿，这个猴子
2: 干这个可以。
3: 三。

0: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 静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些真本事吧。
1: 念你虔诚。

0: 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悟空。
1: 师父，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带弟子试飞一次，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一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学得快吗？
0: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1: 啊。

0: 哎，怎么了？这个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 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我也不加罪于你。你走吧。哎，师父，你叫我往哪里走？从哪里来？
0: 回哪里去？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呀？
1: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

0: 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好，好，干干净。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
2: 二位大哥，
3: 贤弟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1: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
1: 悟空。

0: 拜见洞主。
1: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0: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0: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1: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强，小弟十分佩服。来，干弟们，
1: 干着，干着。
2: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哦。
3: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好，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

0: 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哼，
3: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3: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3: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4: 就是，
5: 真的，
1: 真的。
3: 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来推水，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嗯，这
3: 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4: 嗯，
3: 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1: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2: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2: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1: 上仙请。
2: 好好好。

0: 上仙。
1: 哎，
0: 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0: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0: 兵器？兵器没有。
1: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嗯，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啊！
0: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0: 去九股钢叉来。
1: 哦。

0: 老龙王，这儿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2: 是。

0: 这兵器全部重用，不重用。
1: 这，
0: 哎，
2: 哎，哎，大王。
1: 啊啊！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在哪儿呢？
3: 上仙，请看，那放光的就是神铁。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

0: 上仙，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0: 站住！
1: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俺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0: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1: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哎呀呀呀！这
1: 哎，
0: 这这这。

0: 大哥来了！大哥，
1: 出什么事了啊？
2: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2: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1: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打住。
0: 对，
2: 嘿，不行。他手中的身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0: 对不起，
3: 再说，
0: 对，

0: 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它叫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4: 来，带我个变脸吧。
3: 小
4: 小了，小了，小了，小了，真棒啊！
3: 这个不算大，这还能变个大的呢。孩儿们，闪开！这个不算大，还能变个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启奏陛下。
1: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2: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3: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 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7: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6: 18斤，
7: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

0: 用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哪儿跑？
1: 上仙息怒，上仙息怒，请上仙尊姓大名啊！啊，
0: 俺是花果山水帘洞天之圣人孙悟空。
1: 抓错了，抓错了，冒犯仙爷，罪过，罪过呀！嗯，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是是是。
1: 哎呀，哎呀，
0: 上线，上线，上线！
1: 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儿，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2: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3: 遵旨。

0: 放下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0: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寿。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0: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0: 好。
2: 大王上哪儿去啊？
1: 上天做官。
0: 几时回来
1: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拜拜，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好，过吗？过吗？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哎，
1: 嘿，拿来，
2: 野猴，还不参拜陛下？走开！
1: 野猴，
3: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3: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4: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主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3: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都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藻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分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

0: 我去新军，可以你进店保局多谢多谢啊！我去前马，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啊，我去前马。谁牵马？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哼，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哼，请新军自己去牵。请新军自己去牵，任选好马。哼，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哦，
1: 哎呦，哎呦，
2: 摔着了，摔着
1: 了，哎呦，弼马温，
0: 过来过来，
1: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啊，无趣星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1: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
0: 哦，
1: 不知羞耻！嗯，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3: 大人，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4: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3: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啊！
2: 大人，过来，快过来说，过来说，
0: 来，说说，
3: 就是小到极点了
0: 啊！
4: 就是养马的头儿啊！
0: 嘿，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嘿，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遣。

0: 陛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

0: 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1: 哦，
0: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2: 哼，妖猴如此大胆，传李靖。

0: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0: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俄达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2: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3: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4: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什么官？
2: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4: 弼马温，
3: 大官吧？
2: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4: 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3: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2: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
4: 好，好，好，
2: 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巨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得令。
2: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俺老孙不愿打你这无名鼠辈，正好一会儿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斧。

0: 再换个顶用的来。
1: 啊！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
1: 哼，
0: 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1: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
1: 好。

0: 架起刀门，
1: 大圣。

0: 圣，大圣，大圣，大圣！
1: 华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不敢不敢，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
1: 什么？
0: 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0: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老行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陛下，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
3: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

0: 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

0: 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

0: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7: 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
8: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9: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8: 撒谎！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9: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8: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1: 一秒之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弹起来，打到他后背，靠到硬不死化，他已经是生死。
1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1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14: 这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啊，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
1: 哦，
0: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过来，过来，过来。哎，过来，过来。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1: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2: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1: 姐妹们，摘桃去吧。

0: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1: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
3: 福星、禄星、寿星，
0: 哦，
3: 还有镇元大仙、
0: 哦、
3: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0: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啊？
1: 那倒不曾听说。
0: 啊？你们摘桃去吧。
2: 哼，什么齐天大圣
3: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丁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0: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么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都理工。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2: Thank you.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这还得了啊！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脸。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啊！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迎接。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可不就是你吗？啊，
3: 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2: 怎么
3: 了？
4: 许久来，是，是。
0: 拿菜来。
5: 是。这。
0: 放下。
5: 是。
6: 把文书给他看看。
5: 爷爷，这里文书多见，请爷爷查看，请看，
4: 请看。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

0: 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祖宗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

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

0: 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生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维桃素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6: 停手！
7: 来人吧，把枪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我这里还有呢，去。
1: 快快念来。
2: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0: 这是钱炳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0: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3: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4: 杨红，哪里走？

0: 助他一助。你有何兵器？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物。
1: 哦，那快快。
0: 好。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少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3: 啊，师父，他还没有死呢。
1: 闪！闪！

0: 头，你熏坏我的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枚真火来炼他。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小孩过来。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哎，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选章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

0: 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

0: 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

0: 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10: 吃坏肚子了，上厕所去了。
9: 去医务室拿点药。
10: 谢领导。
9: 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10: 你快点，快点。
9: 哎，跟你有关系。
10: 跟我有关系？
9: 嗯，
1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9: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1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桥。
2: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3: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洪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施主，
1: 嗯，
0: 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好，
0: 谢施主。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喝茶喝茶，来，
1: 好，不，有。
2: 二位，
0: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悖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4: 货卖袈裟，货卖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不卖，
5: 带回宫去。

0: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2: 这么贵啊？我
0: 说是。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上有各种宝物。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0: 哦，快宣玄奘法师进殿。
3: 宣。

0: 贫僧玄奘觐见万岁。
1: 法师免礼。
0: 谢万岁。
1: 这位云游僧人有锦兰袈裟一件，九龙锡杖一条，皆是宝物，朕愿买下送与法师。
0: 贫僧谢恩。
1: 就请和尚献出宝物，朕有重金相酬。
2: 啊，请受我的锦兰袈裟。九环锡杖。
1: 法师，你可穿上与朕看看。
3: 哎呀，真是。

0: 那和尚，你原说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此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
0: 哦，
1: 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结，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3: 哎呀，
0: 远啊，
3: 如此之远啊，真是。哎呀，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

0: 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洪氏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阿弥陀佛。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保佑。

0: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1: 贫僧不曾有法号。
0: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1: 谢陛下。
0: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1: 谢陛下。
0: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
1: 贫僧谢恩。

0: 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到哪里去呀？
1: 啊，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我叫刘伯清，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0: 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壮士留步，贫僧告辞了。
0: 请。
1: 壮士，回去吧。
0: 请多保重。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山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0: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哦。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哦，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哦、
0: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哦，在那儿呢，在那儿。

0: 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2: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6: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

0: 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正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

0: 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是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2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2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

0: 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你看有一种是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 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

0: 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你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了，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

0: 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4: 一级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
4: 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3: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 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

0: 限度的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做什么？
4: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5: 波浪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7: 停车！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你赶紧把那个地址给我发过来噻，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1: 我叫李霞，来自四川射洪，80后，我是拉萨火车站旁土特产店的创始人。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
0: 没得几包了哈。
1: 嗯，好嘞，好嘞。没事，到厂头，反正还是半个小时就过来了，半个小时送过来了。
0: 要的。
1: 之前我们在内地也是做旅游，做九寨沟，然后一说，这个青藏铁路要通车的话呢，肯定西藏旅游会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就来西藏了。
0: 我们06年那年，我刚来拉萨的时候，是路上感觉一路的好荒凉，特别是走那个可可西里那边哈，看着就感觉好像那条路一直走不完那种感觉。
2: 08年的话，我们就是坐着火车到拉萨的，直达嘛。火车上的话几乎没有水，就用那个大福，然后那些人卖给我们一福水的话，1块钱啊、5毛钱啊这些，然后就给我们加一点热水。然后我们拿来泡泡面啊，火车上还有这些东西。
1: 就是那次坐火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真的好辛苦，因为没有躺的嘛，就真正的是硬座，但是很值得。那趟车把我从四川带到了西藏，一待就是20年。
3: 那比较正宗。
0: 肯定是正宗的，你在啥酒店来买不到假货啊。
1: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以前我们刚刚做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藏的这个厂家比较少，慢慢的，因为铁路通了嘛，然后交通也方便了，这种运输成本那些也降低了，所以说又有很多厂家就愿意过来，包括在拉萨、日喀则、三兰、林芝这些都有。应该都是青藏铁路通车过来才有的。
0: 小姐，街上我这个风干牦牛都走得差不多了，你要给我喊点货，没得好多了哈。
1: 要得要得，那等会儿我给厂头打电话嘛。
0: 对，
2: 我们是供应商，然后他是销售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面又一点机缘巧合，然后就一起共事。今年的话是第6个年头。
0: 明白了吗？我跟霞姐，我们也是一个地方的，老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哎，自从霞姐开超市了以后哈，我们也是熟人嘛，之前也听说过认识，所以我就来她超市来上班了。
4: 就是宝贝食品、高原食品的意思。
1: 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0来十个肯定是有的。他们有的开大巴车，有的开餐厅，做特产店的不多，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
0: 咱们家这边有九个大门面哈，9个门面，里面是有1000多品，有1000多种西藏的特产。
5: 喂，
6: 喂，
5: 啊，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在火车站，我这会儿要坐3点过的火车，你可不可以帮我送点你们家的特产呀？
5: 那你需要什么特产？
6: 我就想带2包这个风干牦牛肉。
0: 好，慢点哈，注意安全，听没得？
1: 刚来那几年，
0: 送过去。
1: 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家还是在四川，现在觉得这也是家，有姐妹在，有事情做就一起干下去。自从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这个物流就非常发达了，有什么铁路的冷链，航空直达，所以说现在可以买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到达全国各地。铁路把我和这片土地连起来了，我也就定在这里了。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二十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馋了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 本周我省进入到晴热模式，尤其是在柴达木盆地以及东部河谷这一带呢，晴热回归。那么在未来几天将会陆续回到30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能够逐渐接近到35度。目前我省进入到旅游旺季，各位可以抓住晴热的好天气，开启自己的暑期浪山之旅。不过高原的夏季紫外线较强，出行呢还是需要做好防晒补水的相关措施，同时注意防范午后对流性天气的发展。 另外呢，地质灾害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能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的高处去跑，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 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像是在唐古拉山区以及西宁、海东大部、共和、贵德、海晏、门源、杂多、坚扎、铜仁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北北部。

0: 玉树大部以及大通互助化龙寻化贵德马沁甘德久治尖扎铜仁河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晴，9到25摄氏度。黄原小雨转晴，7到24度。海东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乐都区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德令哈晴，10到25度。共和多云转晴，9到24度。海晏小雨转晴，2到21度；玉树晴转小雨，4到21度；马沁晴转阴，2到19度；铜仁小雨，11到26度；格尔木晴，12到28度；宁河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王矮晴，12到28度；都兰晴，8到22度；乌兰晴，10到23度；大柴旦晴，8到23度；贵德晴，12到29度；久治阴转小雨，3到18度。尖扎小雨12到28度，河南晴2到19度，西宁市区小雨转晴9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
2: 源。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尽观》今天播出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
1: 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启动。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举行，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做辅导报告。吴晓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2: 7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北京语言大学与青海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需要，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0: 2025年1月8日，一则消息从自然资源部传出，打破了全球锂资源维持了多年的格局。经过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从6%跃升至16.5%，从世界第六一举跃居世界第二位，改变了全球锂资源分布格局。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在加速对锂资源的战略布局。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车电池的本土化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南美洲锂三角国家加紧资源整合，试图在全球锂供应中掌握更多话语权。欧盟则将锂列入关键原材料清单，一块白色金属正在成为多国博弈的焦点。更紧迫的压力来自时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大幅攀升。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每一样都在无声地吞噬着锂。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大部分锂原料却来自海外。2024年，我国进口了525万吨锂金矿，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75万吨，供需天平正在倾斜。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峭。但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这里是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
1: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甲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0: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岩峭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0: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是察尔汗的资源，是师傅们传下的手艺，也是一代盐湖人最扎实的青春。而另一位钾肥老兵见证的时间更长。
3: 我是2000年3月1号到咱们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30-40万吨。那么通过你看，这个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钾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这个春耕稳供保供。 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咱们中国钾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0: 钾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纸调令，陈文祥从钾肥调到40,000吨锂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跨越。接到调令时，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钾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钾，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盐湖提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门槛有多高。全球能产锂的盐湖差别极大，国外那些明星盐湖，比如智利的阿塔卡马、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像盐湖里的优等生。卤水里锂浓度高，杂质少，提锂相对容易。而察尔汗呢，属于难啃的骨头，每升卤水里锂的含量只有20到60毫克，而镁的含量却是它的上千倍。两种元素化学性质又极其相似，要把它们像捡豆子一样分开，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这样的先天不足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但中国人没有认这个命，几代科研人员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几十年。

0: 年，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四万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离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体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13%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技术路线的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从实验室到工厂，每一步都会冒出新问题。陈文祥从前辈手中接过生产线时，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老卤预处理。
1: 假如说是没有这个老卤预处理的话，我们悬浮中的这个盐液进入树脂灌后，需要增加额外的然后淡水进行淋洗，并且呢淋洗出来的我们合格液的锂比较偏高，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耗的一个增加，以及杂质离子含量的增高，比如说我们的钙啊、硅啊、镁啊。
0: 简单来说，如果不把老卤里的泥沙杂质挡在门外，价值近4亿的吸附剂就会快速折损。为了找到那扇最合适的门，陈文祥带着团队把市面上所有能用的过滤设备和膜挨个试了个遍。他们在盐田边扎了下来，夏天地面温度40多度，没有一处阴凉，汗水顺着脊背流进眼里。冬天气温-20多度，老卤粘得像浆糊，作业举步维艰。一次次试验，一批批失败，它像一根钉子死死扎在盐田边，反复验证着各类过滤设备的性能极限。最终他们挑出了一款能在严寒下稳定运行的设备，工业化装置建起来，泥沙被挡在外面，吸附剂保住了，锂的收率从50%多跃升到90%以上，水耗能耗大幅下降，这套工艺全国独一份。在老卤提锂被做到极致的同时，300多公里外的一里坪盐湖，另一群人正在走一条更颠覆的路，他们干的事叫原卤提锂。
2: 原卤提锂实际上我们就是从卤水里面直接一次性把锂捞出来，但是老卤提锂呢是这样子的，它是通过摊晒先把大部分的钠盐包括钾盐包括水蒸发掉以后，然后我们再把锂捞出来。原卤的话，它是提锂的话，它的收率高，原卤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它不需要摊晒，就是没有锂的夹带损失。
0: 原卤提锂和老卤提锂的区别听起来只是工序先后的不同，但数字最有说服力。锂的综合收率从30%多提升到80%以上，生产周期从过去的2到3年压缩到现在的2到3个月，水电气的消耗比传统工艺下降近一半。这中间最难的一关是吸附剂本身的挑剔，既要扛得住硫酸根的侵蚀，也要耐得住-几十度的严寒，还不能自己掉渣，更要精准识别锂。杨春杰团队硬是把这块骨头啃了下来，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陈文祥攻下了老卤提锂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卤提锂的旗帜，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钾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2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1吨钾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过去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
1: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这个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啊，它在这个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1/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

0: 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这个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重量轻，所以它对国家的一个其实定义为一个有战略意义。
1: 氢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一环。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盐湖的聚宝盆里还藏着更多的宝贝，硼、溴、碘、濡、铯等尚未被充分开发。这些藏在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滴卤水，走了几十年。它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卤御处里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卤体里的颠覆性突破。它变成过钾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它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它正在变成镁合金、濡盐、铯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跨越8年，3次嘱托，分量之重，用意之深，不言自明。今天，殷殷嘱托正在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让盐湖的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盐湖这个在戈壁荒原上成长起来的企业，正在从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0: 几天的盐湖采访让我触摸到这片戈壁荒原独有的精神底色。采访中陈文祥展示的泛黄手写工作笔记令人动容。早年没有数字化监测，盐湖人仅凭纸笔记录卤水参数，手绘工艺曲线，数十年后仍能为生产提供参考。一代代扎根盐湖的产业工作者身上都有着踏实隐忍、做事较真的共同特质。在漫天风沙、极端温差的常态环境里，众人接续奋斗，生产从简陋设备升级为全自动产线，产业也从单一钾肥延伸出锂、镁、稀有元素多元产业链。纵然外在条件与发展赛道几经更迭，盐湖人深耕实干、迎难而上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驱车离去时，白色岩峭在夕阳下扑向天际，我仅短暂驻足，已深知戈壁的辽阔与荒芜，而无数盐湖工作者将青春、半生乃至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以坚守唤醒地下矿产，用实干扛起国家资源保障重任。戈壁之上自有赤子之心，不息不止。
1: 今天，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并讲话，青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

0: 主持，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马立怀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深入基层一线，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故事。班国表示，要把监督调研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专家学者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和双向参与同向发力的有效做法结合起来，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园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7月19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6年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1: 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西宁市拉开帷幕。
0: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松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以全国四季村歌国家级群众文化平台为载体，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主会场开幕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闻声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西北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传统高腔与数字艺术碰撞出新火花。
2: 我是来自新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通。这里的风景呢非常的美丽，今天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发现这里的人们非常的热情好客，都会唱歌，我喜欢这里，也会带一些美食和非遗手工作品带回家。
0: 活动创新采用1+5+N 的组织形式，一个主会场举办开幕式及主要演出，5个专题活动围绕花儿主题展开多维度的文化探索， N 个分会场活动从6月持续至8月，好戏连台。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统筹整合全省花儿资源，集中发力，构建起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传播格局，持续擦亮这一深耕20余载的群众文化品牌。
3: 老中青少四代艺人同台，沪上潮艺和合欢花儿的对话，都是我们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一种方式，让千年的非遗既能守住根脉，又能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实现代代的传承。
0: 主会场配套举办沉浸式文旅大集，设置非遗展示、文创展销、高原农特产品推介等。

0: 展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
1: 现场有动听的花儿、非遗手工作品、市集美食，文创种类丰富，还有文旅消费券让利实惠，赏民俗、购特产两不误，充分感受到我们大同文旅的热闹活力与诚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在西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未来5年围绕智库咨询、平台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4大板块开展深度合作，精准破解高寒高海拔地区城市安全治理难题。此次签约标志着我省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将为全省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安全保障。2026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暑运期间，西宁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西宁机场还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7月16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30支参赛队伍齐聚德令哈，开启为期5天的精彩对决。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奋勇争先，拦网扣杀，精彩不断，充分展现出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与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3: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美寻画风情秀文旅推介活动在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举办。推介活动以文艺展演搭建合作平台，全方位推介炎黄生态风光、民俗文旅资源，深化寻画康乐两地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不断拓宽跨区域文旅合作渠道，擦亮炎黄文旅品牌。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4: 再见。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

0: 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做治校，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无功。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0: 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

0: 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

0: 日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1: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3: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

0: 线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 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

0: 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已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 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史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5: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
7: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我都说了很多遍了。 就是刹车失灵，
8: 撒谎！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9: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啊？
10: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
11: 即将播出《生命树》。

0: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嗯，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啊。
2: 最近没打架吧？
4: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乐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2: 什么文是谁呀？
3: 哎，就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4: 哦。
5: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6: 环保院里一割一放水一倒着鱼。
5: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 坐好。
5: 会议对加大勃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
7: 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 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勃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
8: 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 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 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

0: 李培生同志。
1: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5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2: 戴矿长，
3: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3: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10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钱多事，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4: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新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烟厂啊，得了吧！要成为靶子，也不要挡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前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
0: 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
2: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0: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来啊？
3: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3: 今天开会的时候。
0: 林培生提了护理工程的事儿，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
4: 你是这些牛妈没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0: 娘娘，嗯，别写了，吃饭了，来。嗯，不行，不行。爸，我其实不是很饿。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4: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0: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4: 嗯，
0: 好喝吗？
4: 好喝。
0: 嗯，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
5: 还是你的呀？
0: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4: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0: 啊，
5: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一言不合就动手。
0: 哎，对你不能。爸，
6: 我加点蜂蜜。
0: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 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这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怎么样了？是急性荨麻疹。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往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莲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 你忘了吗？对不起，对不起。少伟白，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照顾她。

0: 很难装吗？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2: 但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3: 玲玲在哪？
4: 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
2: 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
3: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2: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啊。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琳琳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都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

0: 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是我想错了。
1: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 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那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 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这道道，我要一直背着它。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那种感觉。 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呢。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队长，队长，你把笔拖进去！
3: 出来，出来，吴江，
2: 把笔拖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拖出来，
3: 把笔抠出来！
2: 把嘴，把嘴掰开！抠出来，
3: 抠出来！
2: 给我拖出来！
3: 啊！
4: 给我拖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
5: 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4: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0: 送他走。
4: 你去安排吧。
6: 哎，小白。
0: 哎，刘大夫，
6: 你怎么来了？
0: 孩子过敏住院了。

0: 哟，不要紧吧？啊，没事，好多了。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1: 什么片子啊？
0: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 多杰现场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过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知道了，队长，小昭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
0: 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明白。
2: 人呢？
3: 那边，往那边。

保重。逃荒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好。
2: 这是这块吧？是增生。按时间来看，这处增生距离堕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
3: 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2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起码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3: 你说的对。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给，帮着给看看。

0: 我选的都是双学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500，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
1: 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2: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500，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3: 好。
2: 武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3: 能提取到指纹吗？
2: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3: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2: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3: 不太可能。
2: 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3: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
4: 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5: 好嘞，明白。
6: 白姐，开会了。
2: 等会儿要沈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4: 不是7点要开会，是局长召于专案组开会。
3: 开什么会？
4: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杰现场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 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杰现场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3: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杰现场。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7: 光片里提出了疑义，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杰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3: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白
8: 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呀？
3: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 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4: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

0: 科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这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春秋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厩的群众交代啊？ 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散会。
1: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2: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1: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2: 我那是例行保养。
1: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2: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1: 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2: 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 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1: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2: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1: 黑暗势力。
2: 白局，说话。
1: 你给我出来！
2: 他把车都偷过了。去！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 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面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好。
0: 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遍吗？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局，你到底想干什么？5分钟。
2: 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我等了17年。17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 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秦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多杰队长的失踪。 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张扬、贺清源、拖鞋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白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跟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
1: 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0: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0: 还是那么难喝，来，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
1: 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2: 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不开心了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 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1: 说你不爱他了。哎，
2: 你提醒我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
0: 我说，
2: 都烤好了。哎呀，真香啊！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

0: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3: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2: 去医务室拿点药。
3: 谢谢领导。
4: 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5: 你快点，快点。
4: 跟你有关系，
5: 是跟我有关系。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0: 即将播出《生命树》。
6: 2秒这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翻盘起来。打到他后背，一靠到硬不死话，他已经是生死。
7: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8: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到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9: 这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前几天在家看到了，转到手机上，觉得你应该会想看。
1: 孙老师，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机。孙老师好空闲，你在天山只待一天，只要以后我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哎呀，大家太羡慕我了。
2: 像是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3: 是你吗？重新发言吧。
4: 拿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0: 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可不能停，不能停。

0: 黄局长，这副力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星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那副力工程已经中档，这不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有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行了行了，你听明白吗？啊？ 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汪市长，您慢走。

0: 大厨，你说这矿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
1: 听谁说要遣散了？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要听别人说嘛。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呢。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账上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0: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1: 不是，孟总，
0: 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0: 我吃过了，你们吃。
1: 啊，
0: 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1: 对对对啊，
0: 孟总。
1: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听彩这事儿，大家都不好接受。
3: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1: 二号矿。
3: 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竞彩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3: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3: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啊？
3: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3: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4: 孟总，
5: 哎，白矿长，
4: 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1: 收拾屋子，我帮你。
4: 哎，白叔，
3: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你忙你的啊。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5: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用我这个。
0: 行。嗯。
1: 白总，
2: 这
1: 怎么样？
2: 哎，没话说，停就停。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签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2: 要顶账呢？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2: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1: 啊，
2: 我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
2: 我当家庭主妇
1: 啊，
2: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1: 吃晚饭呗。
2: 什？咋吃晚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哎，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
2: 谁？你姐？我姐
1: 找我了。
2: 我姐找你？
1: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2: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儿，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这儿吧。
2: 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林叔，林叔叔，哎，您，我还以为还是这帮小矿主呢。
1: 打扰你们，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
2: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林叔叔。
0: 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
2: 公平竞争，
0: 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2: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0: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 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复绿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2: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啊，哎，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0: 那是。
2: 你想好了啊？
0: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
2: 复绿这个事儿更有前景，
0: 哎，也更有前景啊！
2: 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
1: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
2: 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绿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的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1: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2: 你不明白吗？首先，草种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绿工程的风口上，它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
1: 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
2: 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1: 在新海？
2: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1: 我劝你别跟星海合作啊！星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可单位有问题啊！
2: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星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1: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2: 如果这真是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啊，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头上了？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1: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2: 我觉得没问题。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1: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 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2: 对嘛，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2: 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1: 这么多啊？
2: 妈，妈。
1: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2: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1: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2: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儿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1: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2: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1: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2: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1: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3: 哎呀，我不要。哎，
1: 你不要也得要。
2: 来，喝水。先喝水。
1: 有，别倒，别倒。喂。方便，你说。
4: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1: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4: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1: 97年？
4: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就是他。也就是说，
5: 这个在
1: 宁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6: 李永强？
1: 你认识王富民吗？
4: 我们查的这个辛亥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没有货运的吴江。
1: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7: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1: 你冷静点。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8: 我们之前不是还剩下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1: 王富民。
8: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来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2: 你说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2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8: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当你的班，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就轻松了吗？
2: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1: 找什么？

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也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保持，回头我就得返工。你看呢？那一点都没长起来。不过，就你这个撒糙贼的说法，估计有一半都被你效率太低。
1: 仅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0: 就你点子多，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1: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三。
0: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1: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十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
0: 10，9，8，
1: 哥，7，
0: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
1: 行，你去弄吧，
0: 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1: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会。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记得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地方拿钱啊。
0: 小沈啊，别睡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长了。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哎哎，
1: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啊。
2: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3: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4: 嗯，跟以前的星星一样。
2: 真物江呢？
3: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5: 哎呦，我等着什么？哎。虽然那个贾无疆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2: 你快点快点。
5: 哎，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关系？嗯。
6: 没了，我是最后一个。哦，有事吗？
0: 哦，没事儿。今天提前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好，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好，
0: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

对不起，对不起，是坏肚子了，上厕所去吧。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
0: 哎，王后，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
2: 啊，真的，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0: 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
3: 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管得严呢。那还得再想想办法。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0: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1: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说成啥样子了？那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的我。

0: 大成，我来。哎，我来，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啊，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1: 怎么？
0: 星海傅律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
0: 没，关心一下。那傅律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
1: 啊。
0: 大成，我挺好奇的啊。 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傅律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星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1: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傅律是硬指标。
0: 星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星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骆驼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傅律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
1: 有可能他们，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你行啊，你真行，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2: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
1: 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3: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你明天几点上班啊？
4: 那你干嘛不说话呀？我不想聊啊。<笑>
3: 你打字是够慢的，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
4: 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主播。你也看直播吗？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笑>行了，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光悠起来揍。
3: 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
4: 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哎，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广州的。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啊。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啊，把手机关了，睡觉。你刚刚都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小韩，韭菜鸡蛋。 记得有一回我剥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5: 是是。哎呀，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谢谢谢谢张院长。你呀，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当年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啊。
4: 这叫什么话？ 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巴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啊。
2: 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
3: 是啊，还是你有问题。

0: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1: 那更加了嘛。
0: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

0: 烦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1: 谢谢，谢谢张姨。
0: 哎呀，行啦，人家是来吃饭的。不说不说，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小孩。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二矿出示证，出示一下。
1: 白矿上，您怎么来了？抬高啊，白矿上，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矿的蓝色出证的车辆跟人不能入内。
0: 你不认识我吗？
1: 白矿上，咱新海谁会不认您呢？
0: 你赶紧放行啊！
1: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 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你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孟哥，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之后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连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1: 川，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竞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倒采，是要进监狱的。
0: 煤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冒头，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
1: 经过洗水、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我说的对吗？

0: 这是我们学校的评判的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采访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多研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采用头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发给邵云飞？ 曝光星海打着采漏头煤的幌子，再盗采。

0: 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川，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但另一面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也是我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活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的。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2: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利工程也能像往前。
0: 复利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复利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吧。

我不倒霉，还是要注意身体安全。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傅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顿，是康巴尔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督察组这次检查太突然了，我就来不及跟你说。
2: 程玉飞，老韩是拍到了一些东西，可肯定还够不上完整的证据链。你现在这么做就是打草惊蛇，会让他们更加提防，对以后的调查取
3: 都要一查到底。
2: 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3: 鉴于这个新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
2: 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小青小海说应急。
5: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4: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

0: 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整，连续52年，我也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第一次京藏铁路上马，从那时候一直坚持到第二次2006年通车，所以我是可以说是全过程的参加了京藏铁路50年的工作。
1: 哎，这样说对我说太有意义了。说你们这个把这个找着以后，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当时那个票呢是2块钱，啊，他那个应该属于这个就是嘉宾嘛。
2: 人吧，分一个怀念，写这个东西不过是非常是真实自制的青春年华，写出这些当时这些回忆录的话，感觉到那很年轻，那感觉到。又回到当年一样。
3: 京藏铁路5年建设，在唐古拉山14万建设大军，没有一个人因高原病而死亡。那么这个事情啊，就震动了世界了。
4: 几件旧物，几张票根，几本笔记，他们的主人用了半个世纪。把名字写在了一条天路上。1958年，青藏铁路第一次开工，西宁向西，铁轨一寸一寸。

向格尔木延伸。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冻土难题无解，工程全线停工，高原重归沉寂。1974年，62000名铁道兵再上高原。关角隧道，海拔3600米，短短4公里，在塌方和缺氧中修了8年。等它打通，有些人没能走出来。1984年，火车到了格尔木。再往前还有1000多公里空白，直到2001年，格拉段才正式开工。从1958到2001，这条路3次上马，2次中断，跨过了43年。43年，工程停了，烽火山的灯没停，冻土研究的报告每年按时寄往北京。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一个是多年冻土，也就是冻土的工程技术问题，再一个就是环境保护，主要是生态环境问题，第三个是高原生理。所以这三个大的问题，这个首要的问题是冻土。
1: 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有550公里铺在多年冻土上，冬天冻土膨胀把路基往上顶，夏天冻土融化路基往下沉，铁轨跟着起起伏伏，火车怎么跑？
2: 冻的时候特别硬，就跟那个石头一样，让它一化的话就跟细泥一样，特别软，承载力又没了。
1: 有多要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同样修在冻土上，病害率高达30%多，火车只能跑40多公里每小时，而青藏铁路在冻土地段设计时速是100公里。
2: 全线总共是布置980根，然后进行一个低温测量，根据这个温度把它分区，0度到-0.5度的时候就叫高温极不稳定多年冻土，-0.5度到-1度呢属于高温不稳定多年冻土，所以-1度到-2度呢叫基本稳定多年冻土，-2度以上的话呢就稳定多年冻土。在不同的分区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措施。
1: 980个钻孔把550公里冻土从里到外摸了个透，诊断清楚了就能对症下药。总的思路就一条，冻土怕热那就不让它热。
2: 它的热泵的一个工作原理呢是啥呢？就是一个中空的一个管子，在这个管子里装上那个工作物质，到冬天的时候青藏高原特别冷，夜黑淡的就在上面会气化了嘛，气化以后它一冷凝它就往下这个流，这样的话冷量就慢慢的传入到地下去了。而到夏天的时候由于上面温度高地底下温度低，它这个工作就停止了，所以它是个自动，也不用各种这个动力，这样的话起到一个主动降温的一个作用。
1: 冻土最不稳定的地段用热泵镇着，剩下的几百公里得想更经济的办法。
0: 我们遵循了这么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叫做冷却地基为主导。首先是一个是块石气冷路基，靠的热的对流的交换作用，它起到一个降低下面的土层的温度的作用。
1: 用碎石头堆起路基，冬天冷风从石块缝隙钻进去，夏天热气被堵在外面，不用电不用油，全靠高原的风和对流。

0: 说清水河特大桥11.7公里，最长的一座桥。一个呢，就是解决动员冻土特别困难，我们尽量以桥梁形式来通过。第二个方面是结合的野生动物通道设成桥，就旱地设桥。那这样的话，野生动物可以来回走。
1: 实在过不去的地方，就不跟冻土较劲了，架桥从空中走。通车20年，冻土区路基的养护从未停止。每年春夏之交，铁路工人都要上线检查，对沉降路段进行起道捣固。
2: 青藏铁路运行已经20年了，基本上没有因为冻土的问题影响了它的行驶啊，这在世界上也是很了不起。我们的设计速度应该是120公里，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速度。
1: 20年，冻土还是每年冻，每年化。火车就这么稳稳跑着，在冻土地段，时速100公里，

0: 2026年4月，张生林带着一群年轻人来看望他的战友。
1: 那是七零年子十月有三十日或者下午嘛，我们连队分到了18个岗位。本来或者那天他不应该牺牲，他应该帮着去，帮着来或者是给失败了去做饭嘛，全部手都是内扣啊，实在是把这转身转身子疼，各种内扣一点，各种帮着去了，终于抬岗位去了，抬到这18个。他在拆腿的时候呢，就满脸那么。一秒的时间，一口一口就是，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反弹起来，打到他的后边，就是七窍刺血啊，就靠到人不死话，他已经牺牲了。
0: 55位建设者长眠于此，这条天路是他们的丰碑。关角，藏语的意思是登天的梯，4公里的隧道。修了25年，塌方、缺氧、涌水，钢筋和风钻一寸一寸往里凿。通车了，列车展线绕行需要2小时。

就是2003年，我是爱沙管区上的。我每天就是就在管区，就到里面上班的。我进到那个洞口上去，后来感觉到我很年轻。我的年轻就是一路日子就是我当年在战友护士长老邓国慈，哎，他都给我还是这样，非常之高兴。

0: 2014年，新冠角隧道贯通32.69公里，7年，列车穿山而过，20分钟。
1: 我国家就认为啊，就这冠军隧道就像一个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无视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分配嘛。现在冠军隧道来说的呀，它就像一只牵着马一样，综合规律想办法科技发展的一个提前嘛。本来我几十年子扫墓主要就是我死日子那个。前段时后来就跟他说了，那我只要能活着，我在这个铁路上上班，不是地方那就清明节来，也可能3年5年那也来不掉，哎，也可能那么一年能来几次那不。
0: 老隧道还在，新隧道通了。墓碑前有人献花，身后是年轻的面孔。山，还是那座山。高原缺氧引发的高原病，是青藏铁路建设路上又一道难关。为守护14万名建设者的生命健康，吴天医院士第一时间投身一线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2: 怎么样来卫生保障高原铁路建设工程的，不发生高原病，少发生高原病，我们就提出来啊，第一个。要建立制氧站。
0: 过去修青藏铁路，氧气瓶靠卡车一车一车往上拉，用完了再拉下来，路太长，氧气供不上。吴天一知道光靠拉不行，得在山上建制氧站，就地制氧。
2: 45个制氧站，每45到50公里有一个制氧站。另外呢，就是要解决那个重病人，怎么办呢？要叫他马上到海平面那个高度。
0: 1991年，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不管是重度高原不适、晕倒昏迷，还是肺和脑部出现问题，都能在这里紧急医治，慢慢康复。
2: 高氧舱它可以模拟海平面。这个压力甚至超过，所以这样先后有45个制氧站，有38个高温压氧舱站。
0: 制氧站是全员日常防缺氧的防护盾，高压氧舱是急症救治高原病的急救舱，一防一治，双线守护建设者健康。烽火山隧道海拔4905米，世界海拔最高铁路隧道，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50%。针对烽火山隧道极端缺氧环境，吴天一团队创新推出三重隧道供氧体系。
2: 一个是把大量的氧气啊，通过氧气管直接推至隧道里，这个名字叫长肢面供氧。第二个，每个工人背后啊背一个小氧气瓶，他劳动的时候感到缺氧了，拉下来可以吸氧。第三个，隧道里面有一个供氧的车在里面慢慢的流动，任何一个工人感到头痛不舒服，爬上去了，把上面那个管子拉下来，鼻子里一扎，一打开，氧气就进来了。
0: 有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施工当中大家更有干劲，掘进速度由起初的每天2-3米提高到了供氧后的5到8米。2001年冬天，烽火山隧道是整个二期工全线使用，效果显著。
2: 这五年1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然后呢，最有名的一个烽火山观测站就是在1961年建立的，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坚持60几年连续不断的观测，提供了1000多万个数据的这么一个观测站。
1: 这里是世界海拔最高、连续值守时间最久的高原多年冻土定位观测站，被誉为守护天路的冻土哨兵。65年来，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在这里值守，从未间断。李永强是张鲁新的博士研究生。200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中铁西。

0: 院，继续从事冻土研究。
1: 土壤观测站有大概三部分的功能，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气象观测场，它的数据可以跟国家气象站是完全互通的，深孔低温、浅孔低温，然后上限变化、地表温度、辐射这些的观测。第二部分呢，在烽火山周围开展了大量的多年冻土区的试验，我们有房屋的试验，有抗拔力的试验，人工植草、边坡防护、桩基等等的一些试验场。第三个呢，就是建立了一个483米的实体的试验路基，在那个试验路基上，包含有23个试验段落。除了没有桥梁和隧道之外，其他的多年冻土的一些工程的实践都是在那上面完成的。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铺钢轨的铁路。
0: 如今观测站完成自动化升级，但科研人员依然坚守在这里，常年监测冻土变化，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安全。
1: 一代代人坚持在烽火山，也孕育出来了烽火山精神，就是以苦为荣，勇于创新，孜孜以求，献身科学。
2: 搞冻土的这个研究最讲究这个连续性，一个是数据要连续，一个是你自己的认识要连续。
0: 60多年，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是烽火山的灯没换过。

0: 2006年7月1日，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到拉萨段正式通车，格尔木火车站一片热闹景象。李建明有幸成为首发列车司机，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
1: 就是全国招聘司机的时候，这边的海拔高度限制着，所以西宁和格尔木这两个机务段就成主力了。就是117个司机里面选了12个人。
2: 那个车号就是青一号嘛，我上车的时候特别激动，6、7年的奋斗嘛，你想终于这个实现了。
1: 两边站的全是那个藏族的同胞，都是在那挥舞着哈达，当时我这个印象很深的，他们挥舞着哈达的时候，我就鸣了一下笛，好像就是有一种呼应嘛。
2: 火车开动以后呢，就看着那个车窗外面的这个场景，一点一点的过去，也就当时怀疑我当时在路边，在哪个地方坐着，在哪个山头上干啥的，觉得历历在目。
1: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桥。
3: 当时是我在贵宾室门卫服务工作以外，还有我们的剩下的30多学生都在站台上迎接第一趟列车。贵宾室门口有那个我们的藏戏表演团，就在那个迎接这个列车的一个慢慢的驶入，基本上就去各级代表团都要过来参观，藏族本地的人全部都带哈达，把哈达扔到火车上，表示特别高兴庆幸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所以当时我也特别的激动，跟着他们一起特别的高兴。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格尔木到拉萨1142公里，几代人的青春、牺牲、坚守都在这条路上了，路通了。

0: 下那55座墓碑，是烽火山上那份写了60多年的观测记录，是那些用满是裂口的手抬了18根钢管的铁道兵战士，是从北京西藏中学开始就被种下的铁路梦想。
1: 我非常自豪，我从头到尾地参与了青藏铁路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整个的这个全过程，而且做了自己的努力，做了自己的贡献。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到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感觉还是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3: 西北院在为青藏铁路付出了很多，过程中的一些艰辛，真的是到通车的那一天，大家首先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终于完成了，还是很有自豪感。
0: 青藏铁路的百年梦，始于1919年孙中山先生的构想，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变为现实。挑战极限，是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还要往前走一步。勇创一流，是在世界第三级，修通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路，铁轨还在延伸，伸向远方。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真相，放下不安。
1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0: 第一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

0: 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
3: 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个家你在乎谁呀？
4: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你们不停地去搞星海，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复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孟小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星海 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5: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谢谢，
2: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几个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该干嘛？
16: 香香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土，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2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9: 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 装修时请关好室内。

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代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做辅导报告。吴晓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0: 7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1: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北京语言大学与青海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需要，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0: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在加速对锂资源的战略布局。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车电池的本土化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南美洲锂三角国家加紧资源整合，试图在全球锂供应中掌握更多话语权。欧盟则将锂列入关键原材料清单，一块白色金属正在成为多国博弈的焦点。更紧迫的压力来自时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大幅攀升。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每一样都在无声地吞噬着锂。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大部分锂原料却来自海外。2024年，我国进口了525万吨锂金矿，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75万吨，供需天平正在倾斜。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峭。但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这里是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
1: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甲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0: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岩峭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0: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是察尔汗的资源，是师傅们传下的手艺，也是一代盐湖人最扎实的青春。而另一位钾肥老兵见证的时间更长。
3: 我是2000年3月1号到咱们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30-40万吨。那么通过你看，这个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钾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这个春耕稳供保供。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咱们中国钾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0: 钾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纸调令，陈文祥从钾肥调到4万吨。

0: 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跨越。接到调令时，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钾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钾，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盐湖提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门槛有多高。全球能产锂的盐湖差别极大，国外那些明星盐湖，比如智利的阿塔卡马，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像盐湖里的优等生。卤水里锂浓度高，杂质少，提锂相对容易。而查尔汗呢，属于难啃的骨头，每升卤水里锂的含量只有20到60毫克，而镁的含量却是它的上千倍。两种元素化学性质又极其相似，要把它们像捡豆子一样分开，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这样的先天不足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但中国人没有认这个命。几代科研人员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几十年，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40000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离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13%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技术路线的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从实验室到工厂，每一步都会冒出新问题。陈文祥从前辈手中接过生产线时，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老卤预处理。
1: 假如说是没有这个老卤预处理的话，我们悬浮中的这个盐液进入树脂罐后，需要增加额外的然后淡水进行淋洗，并且呢淋洗出来的我们合格液的锂比较偏高，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耗的一个增加，以及杂质粒子含量的增高，比如说我们的钙啊、硅啊、镁啊。
0: 简单来说，如果不把老卤里的泥沙杂质挡在门外，价值近4亿的吸附剂就会快速折损。为了找到那扇最合适的门，陈文祥带着团队把市面上所有能用的过滤设备和膜挨个试了个遍。他们在盐田边扎了下来，夏天地面温度40多度，没有一处阴凉，汗水顺着脊背流进眼里。冬天气温-20多度，老卤粘得像浆糊，作业举步维艰。一次次试验，一批批失败，它像一根钉子死死扎在盐田边，反复验证着各类过滤设备的性能极限。最终他们挑出了一款能在严寒下稳定运行的设备，工业化装置建起来，泥沙被挡在外面，吸附剂保住了，锂的收率从50%多跃升到90%以上，水耗能耗大幅下降，这套工艺全国独一份。在老卤提锂被做到极致的同时，300多公里外的一里坪盐湖，另一群人正在走一条更颠覆的路，他们干的事叫原卤提锂。
2: 原卤提锂实际上我们就是从卤水里面直接一次性把锂捞出来，但是老卤提锂呢是这样子的，它是通过摊晒先把大部分的钠盐包括钾盐包括水蒸发掉以后，然后我们就把锂捞出来。原卤的话，它是提锂的话，它的收率高，原卤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它不需要摊晒，就是没有铝的夹带损失。
0: 原卤提锂和老卤提锂的区别听起来只是工序先后的不同，但数字最有说服力。锂的综合收率从30%多提升到80%以上，生产周期从过去的2到3年压缩到现在的2到3个月， 水电气的消耗比传统工艺下降近一半。这中间最难的一关是吸附剂本身的挑剔，既要扛得住硫酸根的侵蚀，也要耐得住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还不能自己掉渣，更要精准识别锂。杨春杰团队硬是把这块骨头啃了下来，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陈文祥攻下了老鲁提里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鲁提里的旗帜，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钾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两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一吨钾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过去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
1: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这个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啊，它在这个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1/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这个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重量轻，所以它对国家的一个其实定义为一个有战略意义。
0: 轻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一环，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盐湖的聚宝盆里还藏着更多的宝贝，硼、溴、碘、儒、铯等尚未被充分开发。这些藏在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滴卤水走了几十年，他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鲁预处理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鲁提里的颠覆性突破。它变成过钾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它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它正在变成镁合金、儒盐、铯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跨越8年，3次嘱托，分量之重，用意之深，不言自明。今天，殷殷嘱托正在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让盐湖的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盐湖这个在戈壁荒原上成长起来的企业，正在从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几天的盐湖采访，让我触摸到这片戈壁荒原独有的精神底色。采访中，陈文祥展示的泛黄手写工作笔记令人动容。早年没有数字化监测，盐湖人仅凭纸笔记录卤水参数，手绘工艺曲线，数十年后仍能为生产提供参考。

0: 一代代扎根盐湖的产业工作者，身上都有着踏实隐忍、做事较真的共同特质。在漫天风沙、极端温差的常态环境里，众人接续奋斗，生产从简陋设备升级为全自动产线，产业也从单一钾肥延伸出锂、镁、稀有元素多元产业链。纵然外在条件与发展赛道几经更迭，盐湖人深耕实干、迎难而上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驱车离去时，白色盐壳在夕阳下扑向天际，我仅短暂驻足，已深知戈壁的辽阔与荒芜，而无数盐湖工作者将青春、半生乃至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以坚守唤醒地下矿产，用实干扛起国家资源保障重任。戈壁之上自有赤子之心，不息不止。
1: 今天，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并讲话，青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马立怀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深入基层一线，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故事。班国表示，要把监督调研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专家学者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和双向参与、同向发力的有效做法结合起来，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7月19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2: 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体育场拉开帷幕。
1: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松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以全国四季村歌国家级群众文化平台为载体，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主会场开幕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 通过闻声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西北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传统高腔与数字艺术碰撞出新火花。
3: 我是来自新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通。这里的风景呢非常的美丽，今天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发现这里的人们非常的热情好客，都会唱歌，我喜欢这里，也会带一些美食和非遗手工作品带回家。
1: 活动创新采用1+5+N 的组织形式，一个主会场举办开幕式及主要演出，5个专题活动围绕花儿主题展开多维度的文化探索。 N 个分会场活动从6月持续至8月，好戏连台。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统筹整合全省花儿资源，集中发力构建起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传播格局，持续擦亮这一深耕20余载的群众文化品牌。
4: 老中青少四代艺人同台，沪上潮艺和合欢花儿的对话，都是我们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一种方式，让千年的非遗既能守住根脉，又能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实现代代的传承。
1: 主会场配套举办沉浸式文旅大集，设置非遗展示、文创展销、高原农特产品推介等展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在西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未来5年围绕智库咨询、平台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四大板块开展深度合作，精准破解高寒高海拔地区城市安全治理难题。此次签约标志着我省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将为全省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安全保障。2026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暑运期间，西宁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西宁机场还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雪域高原科创不息，从探秘远古文明到守护高原生灵，从深耕两种沃土到攻坚盐湖壁垒，从智能语言创新到守护万家灯火，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以匠心钻研技术，以坚守担当使命。
1: 科技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青海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俯身高原，默默耕耘，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高原的科创故事。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十位刚刚获得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科研一线代表，一同感受他们扎根高原、矢志创新的初心与力量。
2: 他们在极寒之巅向上叩问苍穹气候，向下探寻历史根脉。
0: 在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省科协联合省委宣传部发布2026年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入选名单，十位来自不同行业的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
3: 新的起点，我们致敬全省科技工作。
0: 他们当中有探秘远古文明的研究者，有守护高原生灵的科普人，有攻坚盐湖技术的一线工程师，也有扎根田间的育种专家。
4: 今天我获得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我非常荣幸。这是全省人民对我们的厚爱和对我们的关注。
5: 这份荣誉呢，离不开我们整个高原冷粮蔬菜团队的共同。

0: 付出，对我们而言，它既是一份嘉奖，更是一份责任。
1: 自2020年起，选树宣传活动已连续开展7年，累计选出了一批扎根高原、贡献突出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出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2: 选树宣传活动呢，生动地展现了新时代青海省科技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风貌，激励着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坚定科技报国的决心和信心。
1: 30多年前，侯光良踏上青藏高原，足迹遍布果洛、玉树、可可西里等地。他带领团队深入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探寻史前人类与高原环境相融共生的历史印记。黄河源头噶日塘秦刻石重见天日，带取遗址完成发掘，填补了区域史前人类研究多项空白，为中华文明探源标注下珍贵的青海坐标。
3: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科研成果呀束之高阁在书房里面，而是来在大地中间，然后来促进咱们青海省的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 如果说侯光良是在用脚步丈量高原的历史纵深，那么齐新章则是在用镜头拉近公众与高原生灵的距离。坐拥315万粉丝的科普博主园长齐新章，以野生动物救护为起点，让高原珍稀物种走进大众视野。他带队完成瘫痪雪豹康复放归、荒漠猫卫星项圈放归、兔狲与高山秃鹫人工繁育等多项国内乃至世界首例技术实践，不断填补领域技术空白。
4: 以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为新的起点，去让荒漠猫、黑颈鹤、普氏园羚等更多的青藏高原本土野生动物能够获得更大的网络传播和热度，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资源。
1: 由齐新章首倡的雪豹之都构想已正式纳入西宁市城市发展战略。如今他同时承担野生植物科普工作，不断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边界。
4: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希望能够借鉴曾经野生动物科普的一些经验和成绩，能够发挥好野生植物科普的职责，让更多的人关注整个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1: 生态守护传递高原温情，数字浪潮则开启产业新篇。少数民族语言智能处理是业内公认的世界级难题。多拉教授带领团队深入涉藏地区，采集海量方言数据，攻克大模型训练、多模态语义适配等核心技术。青海首个备案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藏语大模型正式亮相，为全省算电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那接下来我带着团队将在大语言模型这个领域深耕，然后在各种面向社会、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去赋能，为我省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 科技赋能数字产业的同时，也深深扎根田间地头。秉持治比昆仑、学尽江河的信念，孙雪梅深耕高原冷凉蔬菜产业领域，她成功破解菊科蔬菜品质关键基因难题，建成拥有2000余份资源的高原蔬菜种植库，培育出10余个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新品种。
0: 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
6: 这才140。
0: 一件。是28、30斤。
6: 24。
0: 那这两天价格还可以。这两天刚好也是缺那个啥，缺菜的时候。
1: 他创新构建的尾菜循环、绿色防控、设施防灾一体化栽培模式，正引领高原冷凉蔬菜产业走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0: 深耕高原农业科研，壮大冷凉蔬菜产业，是我和团队始终不变的初心。接下来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潜心科研，扎根田间，优化技术，培优品种，用心培育我们高原冷凉蔬菜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地方产业稳步发展。
1: 同样与植物打交道、守护高原生态的还有张发起，他常年奔走柴达木、可可西里三江源，采集数万份植物标本，牵头制定珍稀植物保护方案，为华福花等高原特有极小种群植物的保护与繁育提供科学支撑。 农科创百姓富，盐湖则蕴藏着国家战略宝藏。高煤里比盐湖提里是长期困扰行业的卡脖子难题。在察尔汗盐湖，马成功坚守十年，带领团队以21天为周期轮班攻坚，成功攻克吸附膜分离耦合核心技术。新技术让锂总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50.67%。全球最大单套盐湖提锂装置再次落地，为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了硬核科技支撑。
7: 今天能够获得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份殊荣，我倍感荣幸，也深知这份荣誉的厚重。它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为盐湖事业 无私奉献的同仁们。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未来我继续在盐湖事业领域做出努力，争取为科技创新做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贡献。
1: 还有4位本年度最美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默默守护着高原的根基与温度。王生富扎根高海拔区域，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试验平台，实现青海能源领域国际标准零突破。安海煤33年选育青稞油菜新品种18个，推广超700万亩，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汪小舟深耕高原医学20余年，完成9600人次心血管病调研，探索个体化诊疗方案。王宁章在海拔3816米的瓦里关山坚守15年，守护延续30余年的瓦里关曲线，为全球大气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2: 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厚植报国情怀，坚持4个面向，勇攀科技高峰，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将成果运在发展实践中，始终做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始终做高质量发展的开拓奋进者，始终做科技高峰的奋勇攀登者，始终做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践行者。
1: 从远古文明探源到盐湖技术攻坚，从能源动脉贯通到良种沃土耕耘，10位科技工作者岗位不同，领域各异，却有着同样的执着与担当。他们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是千千万万青海科技从业者的缩影，更是推动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
8: 一位榜样就是一面旗帜，一份坚守就是一种力量。让我们向所有扎根高原的科技工作者致敬，也期待更多科研人在青海这片热土上勇攀高峰，再创佳绩。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即将播出，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6: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5: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6: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5: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6: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 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

0: 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欢迎进入守望。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有守护童年70载的乐园，有33年深耕的教育守望者，以爱为犁，让传统文化根植同心。这里的优质教育如高原暖阳，照亮每个童年。守望，让我们走进童年记忆，共赴热爱，让美好童年治愈一生。在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青海高原上，有一座拥有70年历史的幼儿园。这里有一群种花的人，他们以爱为土壤，以文化为养分，以坚守为阳光，呵护每一株稚嫩的花苗。马文香正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33年幼教生涯，从普通教师到一员之长，从青涩新手到昆仑英才教育名师，他用始终如一的坚守诠释着教育是静待花开的事业，更以扎根大地、视野开阔的信念，照亮了无数孩子的成长之路。
3: 92年学校毕业，分配到这儿以后，就一直都扎根在这里。从幼儿园的老师、班主任、保教主任、副园长、园长，就这么一路成长起来的。其实刚开始是有这种感觉的，觉得世界那么大哈，我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头成长。但是 我发现后

0: 后来有很多的机会在这个行业当中啊，通过走出去学习，也阅读大量的书籍，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哈，脚呢可以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是视野视角是无限的伸展的，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媒体媒介是非常多的，你真的想要去了解和学习的话，资源通道都非常的多啊，所以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扎根在这里，视野是无限去伸展的。
1: 33年，青丝染霜，幼苗成树。马文湘的履历表上始终只有中共青海省委机关幼儿园这一行。它就像一棵深深扎根高原的树，根系紧握泥土，枝桠伸展向光，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他亲历幼儿园从20-30个孩子的小院儿，成长为设施完善的省级示范园，也见证学前教育从看护走向育人的时代跨越。于他而言，这份坚守只因热爱，那清澈如泉的热爱，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生命的绽放。
0: 因为我自己呢，从接触孩子开始，我就觉得我很有幸能够接触我们人类的生命成长当中最初始的这些生命状态，我觉得他们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发展的空间的。我能够跟孩子们一起相守相伴，和他们一起成长，我觉得是我这一生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今年夏天，一场跨越70年的重逢，让来自新加坡、新西兰、韩国及全国各地的20余位古稀老人重返童年故地。那一刻，马文湘更加确信，学前教育是一生值得坚守的事业。因为美好的童年真的可以治愈一生。
0: 就在今年的7月16号的那天上午，我们幼儿园门口呢站着20多位70多岁的老人，全都穿着白色的衬衫，打着红色的红领巾，他们站在那里照相。我们当时也很惊奇，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你到跟前呢跟大家一起沟通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说是从我们幼儿园毕业的孩子，我们就赶快把他们引进来，那也是我们幼儿园出去的小朋友呗啊。经过了70年之后又重逢了，我们也很激动，和他们一起聊天，把我们幼儿园的这些旧照片全都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他就其中有一张照片说他们也有这张照片，是他们当年在幼儿园的照片。我们看了一下，就是1958年的时候他们拍的一张集体照片，当时幼儿园就20-30个孩子，全体教职员工都在那张照片上，一个个老泪纵横呐，70多岁了嘛啊。他们说在这里又能看到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又能看到他们曾经生活和成长过的这样一个环境，幼儿园呢在这样变化着，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着日新月异的变革，他们觉得内心是非常满足和喜悦的。他说这可能是这一辈子的也许是最后一次来这个地方，就觉得弥足珍贵啊。他们的那种深情，那种对这个地方的这种深切的眷恋和怀念，这个深深的触动着我，看到他们吧，我觉得做这份工作非常值得，非常值得。
1: 如果说热爱是教育的基石，那么办学理念就是其灵魂。根植传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如一条润泽无声的河流，流淌在幼儿园每个角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而学龄前的孩子正如海绵，拥有最强的吸收力，正是打开这座宝库的最佳时机。
0: 这个办园理念上，我们始终秉持着就是根植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然后培育时代新人。咱们国家呢，从18大以来就一直在提倡文化自信要从娃娃抓起嘛。那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是3到6岁这个阶段是孩子吸收能力最强的，然后最容易感受并且形成思维习惯的这样一个最佳的年龄状态，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 把这些文化呢润到浸润到我们的环境当中，以课程的模式，以环境的模式，以活动的模式，让孩子去感受去体验。这样的话呢，就文化自信它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它是深深的浸润到孩子的生活当中的。
2: 在那个幼儿园里，我们每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行鞠躬礼。那鞠躬其实是就是咱们中国古老的文明礼仪，在幼儿园里我们也在给孩子们进行传承这种文明礼仪的教育。文明礼仪对我们的孩子的培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人说，哎，孩子要懂礼貌，谁都在教孩子懂礼貌，那懂礼貌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懂礼貌呢？这样抽象的概念怎么样让孩子去理解？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鞠躬礼开始。孩子在这个鞠躬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他会去尊重别人，让他了解就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在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我们要学会去尊重他，学会感恩，学会团结，学会友爱等等。
1: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在这里礼仪教育不是口号，而是每日的躬身实践。从初见时的鞠躬到日常的礼仪操，仪式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文明的种子。这里有守护童年70载的乐园，有33年深耕的教育守望者，以爱为礼，让传统文化根植同心。这里的优质教育如高原暖阳，照亮每个童年。守望，让我们走进童年记忆，共赴热爱，让美好童年治愈一生。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如同一个个精准的坐标，标记着季节的更迭，万物的生长。幼儿园将24节气融入教学活动和饮食习惯中，让孩子们在吃、玩、学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般浸润，正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中国的饮食文化呢，又是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教育当中呢，融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食育课程，把这个24节气的这个文化呢，融入到我们幼儿园的这个食谱制定当中。比如说在立夏这天，我们呢给孩子从早餐的立夏面啊，到中午的这个午餐的立夏饭，然后到下午的点餐的这个立夏蛋，这个孩子们其实在吃中就学得了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什么节气吃什么，顺季而食，然后顺应而生，这样呢对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也是有好处的。
1: 作为省级示范园，中共青海省委机关幼儿园不仅要办好自己的教育，还肩负着示范引领的使命，带动周边地区的学前教育共同发展。2019年起，青海推行集团化办园，这里成为核心力量之一，带动区域学前教育共同发展。
0: 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这种联盟关系，然后呢，相互之间也很了解、很理解。那相互之间很信任，我们有些教育的这个方法思路我们是不断地跟他们去对接的，那他们也会经常过来到我们幼儿园参观学习，我们也经常会下去对接，看看他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必要再调整，给一些建议啊。我们都是做教育的人，有这个需求我们就愿意去满足，去做这份努力，带动周边去共同发展，因为那个当地的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是那当地的未来的希望呀，是吧？他们发展好了，我们青海省就发展好了呀。我们作为省级示范园，我们始终认为我们肩上是有担子的，不光要发展好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带动周边，让整个青海省的这个学前教育呢，从城乡 区域的这个差距上逐渐缩小，也是我们的，我认为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吧。
1: 2020年，马文湘被纳入青海省昆仑英才教学名师名录。这一植根于青海本土的人才品牌像一座灯塔，马文湘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像一滴水难以汇聚成江河，只有团结更多的教育者，才能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让优质教育资源像阳光一样照亮青海的每一个角落。
0: 我们进而就建立了一个团队，昆仑英才教师团队，把我们区域内的一些教师、幼儿园的一些骨干教师吧，把它吸纳到这个区域里头，我们形成一个工作室吧，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来带动和助力这些教师们的成长，提升他们的教育教学的能力，转变教育观念。我们这个团队有将近20人吧，覆盖率有一定的广度吧。
1: 这里有守护童年70载的乐园，有33年深耕的教育守望者，以爱为犁，让传统文化根植同心。这里的优质教育如高原暖阳，照亮每个童年。守望，让我们走进童年记忆，共赴热爱，让美好童年治愈一生。
2: 这次呢，我们来了以后呢，就把他们的镇上的这些，至少镇的中心幼儿园都走一遍，然后了解一下他们那个镇中心的这各个幼儿园它什么情况。看的时候咱们是有分工的，你要像我呢，就是主要看他们的这个园舍环境基本的设置是吧，然后跟园长聊一下，看园长的这个办园思路是不是明确正确啊。再一个呢，就是像马国玉副园长呢，重点要看一下他们的课程有没有课程观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小学化倾向是吧，课程观和他的办园理念是不是匹配和吻合。然后像那个郝老师呢，从教研的角度来看一下老师们的一个成长，他们有没有培养的机制，有没有考核的机制，他老师的培养的思路是不是明确啊。我们大家就今天全力以赴吧。
4: 好，
1: 团队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引领和持续的学习。马文湘就像一位领航员，带领着昆仑英才教师团队在教育的海洋中探索前行。他们通过制定个性化发展计划，搭建教研支架，提供学习资源等方式，让每一位老师都能找到自己的成长方向，实现专业提升。这种抱团成长的模式让团队的力量不断壮大，也让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快速传播。付出就有回报，耕耘就有收获。昆仑英才教师团队的努力就像播撒的种子，在青海大地上开花结果。团队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教育骨干，他们带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深入基层，服务基层，让更多的孩子受益。这种辐射引领作用，不仅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也让青海学前教育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
5: 他们给我送的是优质的教学课程、科学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教学理念，老师们也从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然后我们幼儿园质量也越来越提高，孩子的改变特别的大，孩子有自信，德智智美各方面都发展得特别好。我们在省委机关幼儿园的引领下，我们的幼儿园办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们把乡村的幼儿园也带动起来。
1: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集团化办园，联盟辐射，送教入园，就像一束光，照亮了青海高原的学前教育之路。

0: 向下进步，这正是马文乡扎根青海，服务青海，让高原上的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学前教育的初心坚守。
1: 我们要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考量和具体的步骤的核实落实的这些方法的。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想这个幼儿园的发展，它不光是一个人强或者一小部分人强，一定是一群人强，整个团队强，你才可以带动这个片区的人发展，然后进而呢真正的把教学能力提升了以后回归到孩子的教育当中去。

0: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节日，从策划到准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老师们全心投入，只为给孩子们留下最难忘的记忆。今年，这里没有固定的演出模式，而是把主动权交给孩子，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节日的主角儿。
1: 传统的表演节目它是不一样的，表演节目可能孩子是被动的，他被动的在老师的组织之下去参与的，但是我们的这种巡展活动孩子是主动的，因为这是孩子的意愿，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老师就帮助你去实现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自信心得到了培养。以前我们经常在讲塑造一个孩子嘛，就是说孩子是一张白纸，我们成人要去描绘他，要去塑造他，其实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去塑造他，我们是把孩子放在教育的主角以后，我们老师要是在背后去支持他成长，让孩子就是说在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培养他的内驱力，对他将来一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0: 与六一儿童节的欢愉相应的是冬日的坚毅。冬练百日活动中，孩子们拍球、跑步、游戏，哪怕满头大汗也坚持完成。点滴积累中，他们锻炼了身体，更磨练了心性。
2: 冬练百日是从孩子的身体和心理上都是一种历练，他在这个一点点的进步当中会体会到，我们成功是需要积累的，我们只要努力了就会有进步。那通过这样的这种意识呢，就会慢慢养成他这种坚强、坚持、耐心还有自律的这种心理品格。而这些心理品格呢，我们都知道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成才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些积极的心理品质。
0: 无论是六一儿童节的欢乐氛围，还是冬练百日的坚毅执着，孩子们的成长痕迹清晰可见，从懵懂幼儿成长为知己、爱人、有担当的小公民，这些成长的痕迹离不开老师们的悉心呵护，离不开优秀的学前教育理念。游戏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学习方式，这里的游戏不只是简单的玩乐，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游戏中创造，在运动中成长的全人教育理念，不分科，无教纲，更是针对孩子当下的发展状态和最近发展区，让教育回归生活本真。
3: 幼儿园的这个课程模式就是三位一体，主要就是自主游戏课程、自主操作课程，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课程。孩子在这个操作环节主要培养他的秩序感和规则意识，自主游戏是完全让孩子释放天性，所以孩子他自有天性，既有天性的绽放，也有

0: 比如说要遵守这样的集体生活的规则这一方面的，我们把这个传统文化内容进一步拓展，比如包括中医文化、食欲文化、民间游戏等等。
1: 为了开发传统文化课程，教师们成立了教研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主题，结合课题研发教学活动。一年下来，30多节原创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让课程内容越来越丰富。在这些充满趣味的游戏中，传统文化不再是遥远的历史，是可触、可感、可参与的生活场景。
2: 把传统文化掰成细小的碎片，然后让孩子们就是看得见和摸得着，不但是让小朋友们在玩里面学到了知识，而且也可以说出来今天我玩了什么，然后这样子小朋友们就更加理解的传统文化了。
3: 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反馈，我也觉得我们的优秀文化为什么不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呢？让我们下一代接着把我们的这个文化延续下去呢？就像我们幼儿园的这样的理念，教育不仅仅只是一种责任，而是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那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对待我们的生命的态度，让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延续过程，让他们耳濡目染地把这些传统文化带到他身边的人，辐射到更广的范围里面。
4: 两颗子弹冲过来，打死了一个日本鬼
5: 子。就开始。
4: 日本鬼子他生气了，就把他刺伤了王小
1: 羊。红色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青海省委机关幼儿园，这里没有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绘本故事、角色扮演、游戏体验等方式，让红色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
6: 在幼儿园阶段，孩子们对这种就是价值观和文化认知形成的一个萌芽阶段，革命先烈的一个这种革命精神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精神内涵的东西孩子们可能不易于理解，通过一些游戏化的方式来给孩子传承这种精神，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来之不易，革命先辈的这种奉献精神呀，这种团结凝聚力，这些品质的培养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
1: 红色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进了孩子们心田。他们或许还不懂爱国主义的深刻含义，却知道要敬仰英雄，学习榜样。他们或许还不了解战争的残酷，却在游戏和故事中初识了勇敢和坚强的模样。这种精神的传承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温暖基因，伴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中始终心怀家国，步履坚定。

年复一年，每到盛夏的夜晚，毕业典礼便成为老师与孩子们同心绽放的时刻。花朵一季一季的开，园丁一年一年的守。33载春秋，马文湘和他的团队如同高原上的播种者，在这片沃土上埋下文化的根，道德的芽，希望的苗。他们始终践行儿童为本、文化浸润、辐射带动、共同成长的教育理念。

0: 怀着扎根大地、视野开阔的追求，以爱为水，以耐心为光，静静守护每一株花苗抽枝展叶，茁壮成长，直至绽放属于自己的芬芳。
1: 那我们作为这个教育工作者，或者呢接触孩子的这个人，首先应该成为儿童精神的仆人，在他的这个差异性上，尊重他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孩子。我虽然已经从业30多年了，我也不断地在学习、在思考、在反思和成长，但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这是我终身的一个应该是学习课题，也是做学前教育的人应该终身树立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吧。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中华水塔，江河之源，这里是格萨尔史诗流传的沃朵，是康巴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一朝赛马盛会，一城雪域风华，龙马起新城，江源迎盛会第44届玉树传统赛马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如期而至。
6: 哪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7: 做什么？
8: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9: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0: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7: 停车！
12: 停车！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4: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7: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5: 快跑！
0: 汉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

0: 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星斗之下 Goodbye， 因渺小而奔跑。
0: 欢迎进入小巷人家。

0: 你家走了走了。
1: 小心点啊！
2: 来，其实，
1: 那儿的
3: 饭来喽！哎，同学们，饭来了！
1: 哎，老师，吃饭了！
3: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两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
4: 哎，干嘛？
3: 哎，嘿，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1: 没事没事，快吃吧快吃吧。来来来，过完我又吃了没病。来来，吃吧吃吧。
5: 咸菜，
1: 快下去吧。
5: 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1: 吃饭都饿了，来。
6: 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7: 布匹怎么抵工资啊？
6: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8: 那我们这
0: 是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8: 对呀。
9: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8: 我们家四份工资要发四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0: 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8: 我们不同意的。
9: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8: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用啊？
0: 对啊，
8: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0: 同意的，
8: 不同意。去医院不要花钱的呀。
9: 咱们厂里头好了，咱们的职工才能好。大锅里有了，咱们小锅里才能有。放心，咱们啊现在安心的回去继续工作。
10: 玲姐，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11: 靠南边的两条是动辄的，

0: 云姐，你这些都是在林婶那儿做的吧？可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了我家呢。
1: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
0: 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六条裤子，十二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 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图南
1: 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
0: 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南做的，做这么多呀？
1: 我跟朝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
0: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 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呀？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笑>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图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笑>
1: 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呀。
0: 林姐啊，
1: 我要是。
0: 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大概，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
1: 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婷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0: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1: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份布。哎呀！
0: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
2: 吓醒了，这林姐，你说梦是反的对吧？啊！哎呀，吓死我！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朝英，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3: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一布带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七十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2: 钱，朝英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
1: 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一瓶，彭斐一瓶。我托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怎么的吃到？正宗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从我们说，不够用。
3: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了，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王林更不用说，不孝顺啊。吴桐，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0: 爸，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信不信。
1: 行行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敢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敢美这么一个儿子。

0: 爸，
1: 阿舅舅，
2: 啊，

0: 妈，爸爸没事儿吧？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1: 大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儿伤心了。大舅舅太死心眼了。
2: 住嘴。
3: 找你呢，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厅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啊，小军开学生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哦，
4: 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哈。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3: 那你借完我借，你借什么呀？英明都那么大了。哎呀。
4: 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5: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4: 李婶儿、李霞姐，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呀，
3: 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哎呀，
4: 对呀，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4: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
3: 啊！哦，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5: 在呀，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
3: 哎呀，你要怎么包子？宋莹，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黄玲。
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不好意思，刚好我刚要找你们呢。
3: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黄玲，记着啊，
4: 知道了。
3: 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宋莹，我。
6: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4: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啊！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外头年轻人欢迎的很，供不应求。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
7: 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没问题啊，真
8: 的
7: 吗，一鸣？
9: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8: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嗯，
7: 哎，林姐，嗯，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哎，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4: 行，谢谢啊，一鸣。
10: 没事。
11: 这个可能后面。
4: 可以，我的这个，我这个，哎，这个绣的好，哎呀，搭把手，哎，你们可乐吃西瓜啊！好，哎，有绿豆汤，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又有收入了。
0: 行，走了啊。
1: 哎，你不检查一下啊，一鸣？
0: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1: 一鸣，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0: 我只是帮着搭搭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前街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1: 啊、哦，是吗？
0: 走了啊。
1: 哎，慢点啊。
0: 哎，
1: 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锭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锭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有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4: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1: 我听周会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 服装厂欠咱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欠来欠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2: 小天，
3: 多云转晴，38度。
5: 啊，一直都是晴天。
2: 宁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1: 图南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6: 都来10多天了。
0: 嗯，画都画的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干，
7: 干完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
1: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这民居可就全拆了。
2: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那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
3: 啊，
4: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5: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
2: 啊，
4: 哎，
6: 师哥，那风，
4: 这怎么回事？
6: 估计得痢疾了。
7: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肯定是。
8: 天天藏有先吃，我们再吃。哎呦，我感觉我是肚子，地也开始疼了。
9: 杨老师，
8: 哎，建鹏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2: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瑶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要有图片、细节图片。
9: 杨老师，
8: 哎。
10: 刘科长来看看大家。
8: 哎，张干事。哎呀，刘科长，哎，哎呦，你好，杨来，来坐坐坐。
10: 十级半的咋样了？这，
8: 哎呀，
10: 喝完了吧？辛苦了啊！哎，
8: 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嘛？这是得痢疾拉肚子了。
10: 哎呀，这大学生们的身体是娇贵啊！
8: 刘科长
10: 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他开一点。
8: 呀。
10: 这你也知道，咱这个县里边这个医院啊，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主播送去。
8: 哦，是了。
10: 大医院啊，啥药都有了。
8: 哎呀，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10: 袁老师，
8: 啊，
10: 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告出来啊？我们这个机子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告完方案，我好开工啊。
8: 不是什么机开什么工啊？
10: 推进剂，
8: 推
10: 啊。
8: 推城墙，
10: 怎么推？推城墙呢？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8: 对呀、
10: 啊，
9: 是
10: 啊。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啊！
8: 哎呀，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9: 杨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
10: 俺们云瑶人啊，老百姓不听这个。
9: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10: 再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云瑶去，云瑶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
8: 政府啊，也着急的很。
10: 哎，
8: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
10: 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说个城墙，这始建于西周。
9: 杨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了？
10: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它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9: 赵老师啊，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儿。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愚夫，落后。
10: 国家都说。
8: 要险让一部分人服气来，你们伤害，
10: 服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8: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10: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8: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9: 哎呀，阮老师，别急嘛。
10: 我跟你说。
9: 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校老百姓，但你们要揽这个，我们只服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走了。
8: 哎，刘科长，
9: 刘科长，张干事，刘科长，这，
8: 刘科长，
9: 刘科长，不可理喻。 这帮当官的简直就不可理喻。
0: 现在彻底闹翻了，党里不配合， 百姓也不理解，后面工作怎么开展？
1: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再吃饭之前啊，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2: 啊，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谁能替我去一下呢？
1: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3: 那我也去。主要是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1: 没错。

0: 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兰，
1: 哎，
0: 你和李家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家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家再配合你的工作。
2: 好，
0: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3: 能。云瑶太值得，太让人兴奋了。
4: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里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5: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他太落后了。
0: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你就穿这个。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阮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1: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儿？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明明白白。
0: 比如呢？比如，哎，没事吧？
2: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
0: 双突男，嗯，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没关系，不管几次，我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阳又是战友。
2: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啊！对，也是啊。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是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
1: 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图南李家，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那我
2: 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0: 我画完了，你呢？

0: 那我也划完了。我放下了。嗯。看你身上都是灰。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1: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0: 不是，不想着要见你吗？我就……啊，我那意思是。 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2: 好漂亮。
0: 是啊。

0: 啊，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
1: 很好。
2: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0: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么要下雨？
1: 西北很少下雨的，
2: 又不是上海。
3: 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77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啊，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
4: 这样，张干事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
3: 哎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

0: 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1: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
2: 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小婷，你播的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三个。
3: 我乐意。
2: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3: 你以为是你呀、啊？毛毛躁躁的，那字写的跟鬼画符似的。张婶离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
4: 看不懂呀，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要鼓励教育。
2: 林姐，大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4: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2: 林动辄，等一下，最后一关了。哎呦！哎呀呀呀呀！你看你干的好事，
5: 给我拿去洗洗。
6: 妈妈，哎，我上周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5: 老吴，嗯，你别玩了。哎，
6: 老吴，小敏过三场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
5: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6: 哎，行。嗯，
5: 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6: 哦，
5: 嗯。
6: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7: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哎，
5: 林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所以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7: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5: 你们劝劝我，劝管用。不着急啊，不着，谢谢谢谢。小敏，
8: 宋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5: 啊，
8: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到香港可流行了。
5: 哎，这个好看啊！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
7: 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的。哎呀，
9: 苏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7: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8: 我不去，要去你去。
7: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8: 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车间累，前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的串线打劫接头。 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厂子里头沙钉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5: 啊，小敏。 这些都是小问题。
8: 嗯，
5: 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

0: 长远。
1: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嗯，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2: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0: 光他一时舒服，就没想。

0: 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你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嘎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1: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2: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1: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0: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1: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2: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1: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继续上班。
2: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3: 哎，
1: 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3: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
1: 哦，就在观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2: 不许去！
3: 我都让你去理发店。
4: 阿妹，别这样，你去理发店，
1: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0: 这样，别这样。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的这个机会。
1: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0: 那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1: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0: 林杰，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妹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哎，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3: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妹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都让一个人占了？
2: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0: 这没事，让这样。整天都是咸菜豆干，我的脸都要吃绿了。哎呀，好歹这几天没拉肚子，知足吧你。哎，
1: 我想咱们学校食堂的排骨，等我回去我一定要吃排骨吃到吐。哎，
2: 哎，
3: 王老师和张老师还没来吃饭，他们一天都没吃了。
2: 女妖鸟瞰图马上就完成了。 老师们现在肯定没心情吃啊。嗯，
3: 那幅图确实是太精美，他俩花了一天一夜画出来的，比照片还还原，太厉害了。这么看，张老师才是阮老师的得力助手，比起张老师跟阮老师，咱们的功力还是太强。
0: 那天谁说了一句"时间定格"？我刚才看到我们拍的照和画的画了，都会想起这个词，定格。
4: 我们把千年前的建筑都定格在相纸和画纸上。你还可以这么想，阮老师63年来的云耀，他当时画的图纸、拍的照片被定格在了教材里。那我们现在画的图纸、拍的照片，没准将来也能定格在周刊杂志里。
5: 我测绘民居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家同我讲，他们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的。有时候那房子可能是像他们太爷爷走南闯北经商挣钱盖的，但是。
3: 屋顶上的瓦片其实去年才换的。嗯，
0: 对，农村都是这样。老人在家，孩子孙子出门挣钱，挣了钱呢就把钱寄回家混瓦。我老家皖北就这样。
4: 我那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阮老师反复说的，建筑是人的根。我之前都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啊。
3: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肯定会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定格吧，记忆定格在我们脑子里。那就该
2: 拍几张饭厅照和旱厕照。啊，完了！但说真的，咱们要是把这设备啊都拿回咱系里去，明年啊肯定都能开一个摄影学校课了。
0: 咱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可怜了。
6: 咱们把所有的外出经费，这一趟都给花了，他们以后再要去写生，就只能去外滩弄堂了。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7: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6: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边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7: 哎，张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6: 车行道，来把图纸给我。只能做单行道。 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
7: 单行道啥叫单行道？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笑>行，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的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阮老师啊，
6: 哎，
7: 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笑>我这就回去汇报啊。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
6: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咱的新规划。感谢感谢啊！哎，谢谢，感谢。啊，行，那么留步啊，走了，再见啊！张哥吃饭走。哎，
8: 好嘞。
6: 阮老师啊，哎，
7: 相机里啊还剩2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6: 来来来，来，同志，来来来，来合个照，来，
7: 快快快，
6: 到，我站后边，我站后。
4: 哎，来来来，哎，抢他东西吧，抢他，打上我了。好嘞，来来来，3、2、1，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早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0: 你呢？

我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洗照片吗？
1: 有，马上就完了。
0: 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买空头车。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3: 行
4: 啊，好的，老师啊，
5: 阮老师，张干事来了。
4: 哎，阮老师，反正上次是怎么样的，就是咱们拿了点组织，就是要先突破。
6: 哎，多争取啊！我们的选手忙活一个月了，
4: 是，可是。

0: 阮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
1: 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2: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1: 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
0: 来，小心点啊！
3: 杨老师，
1: 哎，
3: 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1: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你不用，不要，装车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
3: 来，装车走吧，装装装，来来，
1: 走，来。
0: 好嘞，
1: 走了，走了，走，张老师，走，走，走，走，上车，你们，走，上车，上车，上车。

0: 阿玲，
1: 嗯，
0: 姑娘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
1: 哎呀，他总算回来了，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
2: 哎，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1: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3: 你说不然凉。
0: 都醒了。
4: 热醒了，
5: 热了。
0: 哎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6: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7: 有。
8: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6: 回学校。
4: 回学校。
9: 我回家。
2: 我直接回家。
1: 我回学校。
8: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
6: 哦，
8: 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东西。
1: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0: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6: 哎，胡楠，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
8: 我想回学校一趟。
0: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8: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10: 没事，那我帮你。
8: 啊？
10: 我帮你骑过去。
8: 不用麻烦了吧？
10: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应邀回来的战友啊。
8: 国货呀，都是国货。
10: 嗯。
8: 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10: 是啊，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0: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10: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

0: 张图南，对不起啊，李佳，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1: 嗯，
0: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0: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 不一样的时光，我会永远记得的。
1: 我也是。

0: 啊！
1: 我们回来了。
0: 哎。
2: 哎，图南回来了。
0: 啊，
3: 我回来了。
2: 图南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
4: 吴南哥保护文物去了。
2: 哎，好孩子啊。
1: 图南。
0: 哎，林婶。
1: 老早就想给你了，你一直没回家，拿去给你妈妈。
0: 您太客气了。哎呀，
1: 上回还借了你和小琴的卷子呢。
0: 谢谢您啊。啊，
1: 你这啊，
5: 林婶啊，
4: 林婶啊，
6: 少英，
0: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哎，
5: 回来了。
0: 啊，
5: 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
7: 呀，快给我给我。
0: 爸妈。
5: 哎，给我吧。
1: 哎呀，咋黑了呀？别瘦了呀，
0: 是吗？

0: 人要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1: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穿了不少菜呢。
2: 鲁冰，小李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3: 好，
1: 黑妈，我呢，我也要补。
2: 都补，你回来就快进屋，失去保护骨，建筑散骨了你呢。
1: 快进屋，
2: 阿姨，
4: 放羊撒欢儿也累。
1: 哎，我先去切个西瓜，
2: 好好休息一下啊。
1: 坐下，坐下。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1: 进来，坐，进来，坐。
2: 让图南休息。
5: 好，
6: 好，好，好。
5: 哥。
6: 哎。
5: 妈让你先吃点西瓜。

0: 哎，刘总，这链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车，别噎着。
3: 林姐，哎，我们来看看图南。
4: 快进来，进来，
5: 进来，进来坐。咱没吃完饭呢。
3: 哎，没有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
2: 快坐，快坐啊。
0: 林若，
3: 慢点。
0: 林若，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
6: 哎，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工就听图南的啊。
6: 啊，那就，哎，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那你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图南哥，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
0: 啊，你先去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
7: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8: 阿姨，
2: 什么？
6: 这就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
1: 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
2: 哦，是你说的？
3: 说哪个？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事，好看的。啊，于婷，好看的。啊
0: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2: 哦，好看的，好看的。这样是你说的那个吗？
1: 这院里没我不行。
2: 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千万不要问。哦，
1: 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0: 我们呀，这次齐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的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
2: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0: 哦，对，这位就是阮老师，张老师给我们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处的三合院里面拍的。哦，
2: 图南。
0: 哎，
2: 还有其他照片吗？
0: 有。啊，孙阿姨，这张你肯定感兴趣。这张。成光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唐、辽。
3: 图南，还有其他照片吗？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
7: 对对对，你孙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1: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西园寺怎么求菩萨的？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3: 您动辄我要你多嘴。
6: 哎，这你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
1: 就是。图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
0: 那还是寺庙。

0: 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砌而成，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1: 谢谢动辄。哎，
2: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3: 左祖右舍，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0: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1: 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哎，
2: 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1: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0: 绿化科保卫科？
1: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昏他嘞！
0: 宋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窑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哦，
2: 嗯，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1: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
2: 记呀，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呀，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0: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4: 爸，我也想听。
2: 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
0: 这我听说过，
5: 中国抗战期间
0: 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
2: 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1937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1: 为什么要赶？怎么赶啊？
2: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1年。
4: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2: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修好了火车，去南京讨说法。
6: 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志，交通同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校名和这两个系，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丁光，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几趟。哎，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0: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工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家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是，林工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1: 你是什么？你说吧，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工，你呀，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膛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图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3: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0: 图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4: 所以这我就才入学想。
0: 哎呦，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3: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0: 林动辄。你有人要掐窗户！哎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啊！
2: 组长，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爹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
4: 好，
2: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团子太多了。
3: 嘿，
5: 哎，老川，过来，问你点事。
3: 童南哥，你问，
5: 你小点声。
3: 童南哥，你问。
5: 厂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3: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5: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3: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吧？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那晓得的，那点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5: 还有呢？
3: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你和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孩子爸爸都得是高中老师。
5: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3: 我不知道。
5: 这院里你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
3: 哦，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6: 不要脸的你家子，滚滚！我告诉你们啊，这儿没你们的地儿，给我滚！滚！
7: 我不要你的话，我死在这儿。
2: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1: 哎，总算是解决了。上海一直没松口，前段时间呀，刚刚同意知青子女能够落户。
4: 那周青挪回上海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2: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永啊，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

0: 我很喜欢你的小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阎王长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1: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一半面积呢，要再吵，我就把强家气回去。因为修铁路、开火车的本事咱没有，砌墙的本事还是有的。

0: 几天珊珊姐来玩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
1: 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0: 爸爸是很关心我。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负责自己的妈。
1: 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佳佳，你回学校吧，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去你学校看看。我陪你坐会儿。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谈谈《山海经》，困了就睡，蛮好。
1: 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3年才能考大学。
0: 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高中啊？
1: 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啊，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一家。 只有一个签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得上海来。现在把户口签回来，是最保险的。我知道。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呐。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 就都是软着陆了。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能不能乱讲啊，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又呆，叔叔婶婶，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我不知道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 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3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3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3年很快的。

很快就过去了，佳佳，爸爸受重了，回去吧。

0: 回来了，
1: 喏，你要的半斤活虾。哦，
0: 你买这么多菜，湖南一个人能吃得完吗？
1: 湖南这次回来日子太短，总怕他回学校吃不着，就都多买点儿。
0: 像他这种大小伙子啊，这鱼虾都不如吃红烧肉。
1: 哎呀，谢嘞。
0: 哎，图南呐，
1: 回奶奶家了。暑假快结束了，总得回去一趟。
2: 林姐，
1: 啊，
2: 林姐，
1: 哎，
2: 在家呢吗？
1: 在在。哎。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
0: 嗯，
1: 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1: 我没同意。
0: 啊？
1: 小婷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都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婷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彭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婷吓坏了吧？
1: 嗯，
0: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那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哇哇轿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
1: 哦呦，
0: 来来来，吃西瓜。
2: 春兰，你做那个，
3: 做
4: 奶奶规划，
2: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4: 没有了，给系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系里给的。
2: 没得钱拿的，哎，你这去了一个多月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4: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婷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还借她卷子笔记抄。
2: 哎呀，是啊。
5: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又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0: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咱吃瓜吃瓜吃瓜，
2: 去
5: 啊！
2: 来，
5: 你考上高中了呀？
4: 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
2: 哎呦，
5: 也是一中。
0: 来，
5: 嗯，
0: 谢谢你。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家镇北都好呀。
2: 对，图南的借的把真动，小婷的借的把镇北。
5: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那也好，童男给辅导一下吧。
4: 爷爷，这天儿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遭罪啊！
5: 哎呀，童男啊，那你比镇东镇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4: 这样，一中课业结，小婷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镇东镇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6: 可以可以。哎，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像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哎，哥，你真抄。

0: 哦，你知道的，一周笔记卷子蛮多的。
1: 胡南哥，你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2: 那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

0: 我不想骑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我也不想骑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去，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
1: 虽然我没说，你还真懂。张叔叔在吗？
2: 珊珊，哎，
3: 怎么是你啊？我怎么了？
2: 没有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3: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
2: 找我爸妈有什么事吗？小婷，和你商量件事儿。图南哥让我抄笔记，我的作业没时间写了。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
1: 小婷，图
2: 南哥的照片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这两个女生我可以猜。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
1: 我可以问夏鹏飞啊。
2: 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
1: 我在实习的时候，庄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婷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
3: 我爸在学校呢，他晚上再回来。
1: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3: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哎
2: 呦，给你吵醒了吧？
3: 那个，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4: 嗯，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3: 珊珊，
4: 啊，
3: 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聚一聚。
4: 好，
0: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这样这样。
5: 李正哲，
0: 哎哎，我上厕所去了。

0: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2: 哎，这一茬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1: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2: 哦，对对对。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2: 玲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1: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
1: 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4: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您津贴呢。哦，
0: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5: 对吗？哎，
6: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1: 对呀，老师放假吗？
7: 上放假，
0: 哎，动辄啊你，
2: 哎，珊珊，哎，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4: 好，
0: 敬业。
4: 哎，庄老师
0: 啊，
4: 我听说工作五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哟，
0: 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呀？哎，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2: 嗯，你庄叔现在还在上夜大呢。
8: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五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五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两年。哎，
0: 珊珊，哎，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就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8: 庄老师，我记住了。
2: 嗯，好，一命二运三风水。
9: 怎么干一个？
0: 又来了。
2: 哎，你等我说完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前三样啊，这没办法，命里带的，咱改不了。哎，但剩下的还是可以努力努力的。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8: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嗯。
0: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3: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啊。
8: 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9: 谢谢叔叔阿姨。
0: 刚才这花生差点都糊了。怎么看着我？
3: 你劝珊珊不要太早恋爱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0: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有些话说透了反而好。珊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
10: 李叔叔，
2: 鹏飞啊，你也快开学了吧？
10: 啊，我等鹏飞回来待两天，我就回上海。
2: 哟，鹏飞这次回贵州待得久啊？
10: 是，他开学就高二了，寒暑假都得补课，不能回家了，估计这次得待长点。
2: 叔叔最近厂里面安装设备调试，估计会很忙，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10: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
2: 哎，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一下，你算算，算算给动辄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时价。
10: 别别别，林叔叔，您忘了动辄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
2: 来，
11: 快点儿，磨磨唧唧。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对，现在是大专生教初中，本科生教高中。
0: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
2: 哦、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
1: 庄老师，
3: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纪律，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0: 姐，哎，吃完了再进去。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1: 佳佳，我回来啦。
0: 孙姨，
1: 爱下侬哎。
0: 我爱下侬。
1: 好，嗯。
2: 哎呦，老师，
3: 凭什么不给阿门留？
2: 阿门留了呀。
3: 阿门是一定要留在上海。
2: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门落户。
4: 昨天呀，不得了！
0: 哎呦，爸，
4: 不得了！
0: 爸，这
5: 让文文落户。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0: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6: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
0: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6: 佳佳，你误会了。
0: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7: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2: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哦，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
0: 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他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7: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笔。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文打开包裹，高兴的是不得了。
2: 是是，
7: 是你们婶婶不同意。真是想不明白，阿文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
0: 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你们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
2: 阿乐姨的已经放弃网资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文文在这儿多住几年了？
0: 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一晚上楼道都是声音，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也寄人篱下，手刃白眼。
2: 妈妈笑的，妈妈笑的，笑的弄成了叫鬼哭的，妈妈笑的呀，妈妈笑的。
0: 我过两年就毕业了，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
2: 挂了，妈妈晓得侬最挂了，是阿拉对不起侬。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说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1: 哥，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不会要和高中一样？大学也要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吧？
2: 啊，对。小婷，
0: 走，
2: 快去吃西瓜。
3: 等我写完这题就去。
0: 小婷啊，那个，这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3: 手帕。
0: 哦，有。甜吧，不够还有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丁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副德行吧？
0: 算好时间呢，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了。
2: 那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1: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舅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学，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2: 好。
4: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5: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0: 李佳，李佳，
1: 庄春南，
0: 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

0: 怎么了？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啊！别看人，走吧，你干什么？哎，师姐，哎，你们几个？
1: 这什么呀？
0: 这个，专同男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
2: 哎，美美，凭我，凭我。
3: 你给我一个，慢慢来，
0: 给你一个。
4: 哎，给我一个，师傅没了。老师，老师，你的，你的。傅老师，高师傅，我。哦，宋兰，你要别说你女儿啊，快点没了。
3: 你都有一个了。
0: 那你家，你没有吗？
3: 不是，
4: 你快坐，快坐。
3: 给你一半吧。
4: 我不爱吃。
0: 宋兰，你有什么？我有。
4: 你有钱吗？
3: 没有。
4: 你有钱吗？没有。
0: 都给你了。
4: 没有。
0: 都给你了。没有。
4: 同学们，阮老师把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 送到了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呐，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么乖呀！哎，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万元的专项款，用以修复已经破损的旧城墙。
5: 来，张老师，
4: 您把我……来来来，李佳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李佳要入党？
5: 嗯，
4: 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啊。李佳递交完申请之后。 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
5: 我先过去了。
4: 宋兰，我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
6: 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了。勤工俭学挺好的。
7: 不说啊，这是你女儿啊，但是我都不说了，不说了。
6: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李佳，
1: 站住！

0: 行了，家里请假去。
1: 李佳，庄主拿来送信了，
2: 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
1: 啊，你不去啊？
2: 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
3: 你咋了这是？202，下来取下信。202。
2: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回去拿的。
3: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只是同学吗？
2: 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
3: 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那我不理解。
2: 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
3: 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邻居家玩了。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
2: 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了。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留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3: 对谁不好？对我还是对你？对我们都不好。可我不明白。
2: 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
3: 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2: 是你说过，我不会忘记。对，我是说过，云瑶的日子，就像我平淡生活里偷来的一段时光。它再美好，它都是短暂的。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 你也要回归。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你下楼去。

0: 你好，今天没骑车啊？哎，不是咱们班的，不会举报咱俩的。都知道咱俩是邻居，你不理我有什么用啊？喂，你看你这样，就是语文老师说的，啊，欲盖什么？什么？
1: 欲盖弥彰。
0: 哦，对。哎，你肯理我了？
2: 撞停，放学了，别写了。
3: 就剩几行了，我写完就回去。你先回吧。
2: 那好吧。

怎么了？还不回家？不舒服啊？

0: 到了。
1: 哟，邓哥，哎，你带着小婷回来的？
0: 哦，他自行车气门芯给人拔了，我带他回来。
2: 你运动车，四四，我一会儿还你衣服。
0: 哦，那个，明天早上我带你回学校。
2: 老师会在校门口抓人，我自己坐车吧。

0: 哥们儿，干嘛呢？
1: 林动辄。
0: 坐，快，坐！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0: 敢让我滚！你说。
3: 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看上去我们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

0: 唱。Cool boy，
1: 我们就把情感，大家理解吗？都是高中生。
0: Cool girl。

0: 怎么了？
1: 等会儿遇到宋阿姨，就说你是体育课打球摔的，省得她骂你。
0: 我无所谓。
2: 林同哲，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3: 哎呀，就你不相信董哲，董哲是个好孩子。
0: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4: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你那伤不疼啊？
3: 董哲，些辰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了。
4: 林姐，你也学坏了，
3: 对不啦？
5: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你和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6: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5: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争取外销创外汇。
6: 谁能想到呢，干了一辈子技术，现在得出去吆喝卖产品了。
5: 哎，以后咱们厂的发展方向是以内养外还是内外并重，就要看咱们这次广交会带回来的成果了。
6: 行啊，我回去好好跟我儿子学学英文，别咱出去了让人看笑话。
5: 你也别紧张啊。

0: 看哪儿的那位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上就打哈欠？
1: 林同哲，称咱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来，换座。换座不用嘴啊，轻声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青梅秀的照开，昨天被林动哲堵在车棚里一顿嚎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啊，好，好样的，还有谁？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呢？书，嚯，哟，好啊！还有谁？你。

你给我来来来，啊，好舒服，啊，舒服。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孙老师，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好。
1: 哎，好。
0: 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嗯。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一道题 ，S11=22。那么。
5: 小金。
2: A3+A7+。
5: 年年坏。
2: 应该等于多少？

0: 我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明天。
0: 一
1: 有问题吗？
0: 啊，没没问题，没问题。周总，
1: 100台啊？
0: 对对，您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2: 下订单了。
0: 好好好。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
3: 哎，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看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那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0: 反正啊，这回这是长见识了。
4: 哎，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
3: 啊。
1: 哎，对对对，
3: 哎，这个吗？
5: 哎，
6: 就
5: 在
0: 这
6: 拿。
0: 哎，
6: 小
0: 朱，好，这里
7: 可以。朱总，我朋友去聊聊你。
0: 好，
7: 我聊你。
0: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7: 走。
0: 这
7: 方便。
0: 聊点什么？过来。你坐吧。
5: 三
4: 下
5: 杯子。
4: 好，
3: 我走。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0: 啊，
4: 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3: 老婆，
0: 嗯，
3: 来。
2: 谢谢。
3: 小朱啊，
0: 哎，
3: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
0: 啊。
4: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过工资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3: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
0: 周总啊，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
3: 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4: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0: 我说，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那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2: 爸，
4: 嗯，
2: 我把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哎呀，鹏飞，小婷，
8: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4: 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0: 适合你。你不给自己买点东西？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儿盯着吧，我怕瞒不住，没敢买。
1: 老公，凤爷，林姐，来来来，
2: 林工，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
3: 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4: 你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5: 对呀，
6: 老林，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4: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3: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6: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 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哎呀，
4: 细什么心？我是看这表是真便宜。
6: 林姐，你看这布料，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哎，
4: 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那些价格也不贵。那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这买那买多了。
6: 哎呀，林工。嗯。
4: 表也好，
6: 布料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4: 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一块表5块钱，2块表你给10块，
6: 这么便宜？
4: 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我不骗你，这东西确实便宜啊。
6: 那这块布呢？
4: 哎呦。
6: 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米应该是不到1块钱。那就12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10块，1块，嗯，2块，哎，这10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7: 对，不送了，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 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哎呀，哦，对对对对，哎呦，你看，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给图南的。
4: 这不合适吧？哎，有什么不合适的？
7: 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
4: 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嗯，
7: 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哦，
6: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那至少也得100多。嗯，
7: 200。45。
6: 这么便宜？
7: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吴峰说图南大了。
6: 没准哪天就敢朋友，得有一块撑场面的表，
4: 还早着呢，早着呢。
6: 哎，
4: 不早不早，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嗯，
6: 图南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一中、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图南也打头啊。
7: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6: 动辄不是说了吗？
4: 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顾家啊，
1: 对，
4: 长
1: 得好看的。图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从来不说。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图南就要工作了，也得有块手表啊，所以就拿着吧。啊，哎，对，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7: 回苏州吗？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嗯，
1: 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8: 童楠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童楠乖得很，你就放心吧。好嘛。 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

0: 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六十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逃课？
1: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0: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2: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工序。
3: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4: 厂长，您跟我去办公室一趟。
3: 现在
4: 啊，
3: 去吧。
2: 啊，那我先去了。

0: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2: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0: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2: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
0: 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2: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0: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2: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厂长，那我好。
2: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吧。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呀？
1: 哦，最近厂里比较忙。
0: 结果下来了吗？
1: 还没呢。
0: 都在传你是下一任副厂长，我还以为结果下来了。
1: 我要是没当上呢？
0: 没当上就没当上，那就说明你没有当官的命。

0: 蹲这儿干嘛？
1: 就是他们给我锁换了，我进不去。
0: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不在家吗？
2: 你干嘛去啊，陈同志？
0: 王叔叔，周婷回来了。
3: 林东森，干什么呢你？瞎敲什么？
0: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星说啊？
3: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林东森，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0: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星是你外甥女。
3: 林东森，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违反厂里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0: 你说什么？
3: 啊，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厂里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的儿子，
0: 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1: 林东
3: 升，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我滚！滚！
1: 你才老板饭！
3: 滚！滚蛋！滚！行！滚！滚！怎么了？看什么看？滚！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叫宋健。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您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 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他手里握到现在。安厂长，如果压缩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
0: 行，宁国，你心里有数就行。那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如果他们要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1: 压缩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大不了您就辞职。
0: 小宋，宁国，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上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2: 要是厂。

我们走了是吗？

0: 东哲，吃点东西吧。你妈说你早饭就没吃。东哲，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图南来信了。 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
1: 妈做的面很好吃。

0: 怎么？
1: 你是不是要被抓起来了？
0: 爸爸只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没事。
2: 林叔叔，
0: 杜哲他怎么了？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
2: 是网友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0: 网友吓唬董哲了？
2: 林董哲担心你，还跟网友叔叔打起来了。
3: 不是我假，哎，你说我说对不对啊？自己一身绿毛啊，还叫别人死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哎，一个小色狼啊，跟我动手，你说这人大工程师啊，平时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搞票子，好不好啊？我不跟你说啊，那厂子里不一定就把他放了，那他就是劳改犯。
4: 那啥儿子都是劳改犯儿子，我家见他我还是儿子，满地找牙，兄弟啊，我。
5: 爸，松手！
6: 松手！
5: 爸，松手！
6: 松手！
7: 立功，冷静点！
0: 爸，你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4: 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6: 算了。
4: 哎，你五哥打人了，有人管没管？你们要不扶我一下啊？你扶我一下，我别打！
8: 行了，王总，你赶紧起来吧。行了，
4: 王爷，帮扶我一下。
0: 没事。哎，爸爸没事，先回去吧。走吧。没事，走。
3: 等着，林五伯。
1: 林工，您别着急上火，我们都知道你没错，世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

0: 谢谢啊。
1: 妈，别哭了，爸一定没事。
2: 嗯

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儿，爸一定没事儿。

0: 哎哥，你回来了。
1: 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这一个人？人呢？
0: 啊，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东哲在写作业呢。
2: 在干嘛？
0: 写作业。
3: Be careful.
0: 他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3: No photos.
1: 还好意思说别人？
4: 都快高二了，心思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才让我害怕。
1: 哎，小婷，林动哲什么时候这么用功？
5: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巷子里面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动哲突然就用功了。
1: 林叔叔的事儿还没结果呢。
5: 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呢，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
1: 行，先去学吧啊。
2: 还玩儿。
1: 放那儿。
6: 童楠回来了啊。
2: 林叔叔。
6: 好久不见了，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2: 都好。
6: 那就好。
2: 林叔叔，
1: 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6: 希望吧。
7: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
8: 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6: 你们来喝一杯。
9: 明天录像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林东哲，咱一块去吗？
6: 可以。
8: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7: 哎，你宋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宋爷，啊，你最喜欢吃方糕了。
8: 孩子们，
9: 小婷，你知道这些国府发明都怎么做的吗？

0: 做保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出的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一粘，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化没了。
1: 嗯，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
2: 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3: 董哲今年个子长得快哈，那小的时候毛糙糙、胖嘟嘟，现在长得灯样的嘞。
4: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
5: 那是我儿子嘛，
3: 儿子像妈，咱们院两朵长花。
6: 两朵长花。
5: 萍姐，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
3: 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4: 对，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第一次记得见董哲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1: 是大冬天还露俩屁。
7: 林峰，你的电话。
1: 哎，来了。
2: 没事，在这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5: 哎，吃吃啊！啊，嗯，
3: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5: 嗯，没事，你
4: 先回去吧。
3: 啊，对。
1: 双姨再见，
8: 双姨再见
5: 啊！
9: 双姨再见，
5: 哎，
1: 双姨再见，
5: 哎，
1: 好，
4: 先回去了啊，
5: 哎。董哲，你回屋待会儿。

0: 那电话，放心，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那就好，就好。我还以为，
1: 就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0: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2: 别动，别动，出来放鞭炮。
1: 来了。
0: 电话，广州一个压缩机厂，私企，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
1: 打电话干什么？啊？
0: 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1: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0: 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啊？
1: 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20多，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没为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 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打寒颤，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0: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1: 过不去，人和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0: 这也太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了？
1: 这不是树挪死人挪活吗？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了。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我再三确认了，我是高级人才，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户口什么的都能解决。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
0: 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
1: 哎，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0: 我这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1: 你听我说，
0: 东哲也离不开你。你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1: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0: 不怕折腾。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1: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服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0: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1: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0: 对呀，东哲高考，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东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突突突突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那我就不活了。
1: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也都要从头开始。
0: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董哲，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1: 那还用考虑？去啊！
2: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0: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哲，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2: 你想想。

0: 我同意。我同意。
1: 你同意？
0: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走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1: 这孩子长大了，
2: 我那天看到同志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网友什么都没敢说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拖着鼻涕露着屁股的皮猴子，怎么突然就长成男子汉了？儿子，同学。
0: 啊，妈，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快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
1: 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让动子留在这儿办手续。
2: 不行，你动着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有大人啊。
3: 你要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吗？
2: 怎么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
1: 妈，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2: 就是，
1: 你留没住下。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挺住。啊，怎么着？我不在家了。妈，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
0: 行了，我走了，回去，不能让别人看见，妈，回去吧。

走，脚下一条漫长的路，一路长水的家园，再见昨天和今天，千辛万苦之疲惫。

0: 到了，
1: 对。
2: 啊，知道了。
3: 宋莹，
2: 啊，
3: 有一阵子没见灵公了哈，
2: 他回老家走亲戚了，
3: 真回老家了？
2: 真回了，我骗你有钱拿呀？哦，钱，2毛对吧？
3: 哎，
2: 东哲走回家。
1: 嗯，打扰你事。
3: 哎，
4: 佟堂哥，真不和我们看电影去？
5: 不看了，我在学校看过了。
6: 向鹏飞，快点
4: 来了。
7: 妈妈。我们去看电影了，
8: 票带了吗？
7: 带了。
2: 玲姐，
8: 哎，
9: 小宋，
2: 玲姐，钟老师，有些话不知道怎么开口。武松走了这段时间。你们心里大概也有数了啊。
8: 我和超英，我们也不好问，一直等你呢。
10: 灵公真的不回来了？
2: 不回了。武峰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提亲留职。
8: 这么快？
2: 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厂里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

0: 不，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我怕动辄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1: 动辄现在都懂事儿了。
0: 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
1: 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
0: 零钱，我们两家不谈钱。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动辄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1: 动辄知道马上要走吗？
0: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两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
2: 哎，小宋，那个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1: 超英的意思，如果动辄想在一中继续上课，我们可以帮忙带一段时间他，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
2: 反正啊，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婷还要高考呢，我多带一个，没事吧？
0: 庄老师，谢谢您的好意。那边也是市重点，动辄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
1: 那你去了广州，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0: 婷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厂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厂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1: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十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2班，满打满算，至少得干12个小时啊。
0: 婷姐，你忘了我刚进厂的外号啊？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
1: 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0: 不打紧，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动辄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嘛。再说了，明年动辄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2: 其实啊，去广州也好。动辄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能冲个重点。
0: 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别替我们瞎操心了。
1: 我不担心。
2: 你俩聊。
0: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说走就走呀！
3: 爸，宋阿姨他们没事吧？
2: 没事，让他们俩过一会儿吧。你宋阿姨去广州啊，是板上钉钉的了。
3: 林叔叔也是真有魄力，说走就走。
2: 哎呀，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再到岸上击毙是什么后果了。走了也好，可以从头再来。童楠， 如果别人问

0: 进来，就说他们是为了东山高考去的。待会儿小天开彭妹回来，跟他们说一声，别说漏了。
1: 好。
2: 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哲这厮就要去广州了。
3: 还不走呢，开学才走。
4: 孙大哥，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了。
3: 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2: 林同哲，竹窗板留给我，
4: 我房间都留给你。
3: 竹窗板，
4: 你那么想我走啊？
2: 广州多好呀、啊，广东考分低，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4: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出南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哲，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是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给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
2: 啊，你忙吧啊。宋莹，宋莹，哎呀，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2: 哦，停薪留职啊，那停多久呀？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2: 哦，哎，嗯，都说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2: 哎，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3: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不跟你说了啊。
0: 宋莹啊，宋莹。
3: 阿妹，哎，
0: 你收拾东西呢？
3: 啊，哎，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
0: 哎，好。那，谢谢啊。嗯。这，真的要走了？
3: 嗯，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0: 真的为了孩子？
3: 那不然呢？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嗯。
0: 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
3: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0: 那，你这家具搬空了之后，房子就这么空着？
3: 谁说空着？动辄还住呢。
0: 哦啊，我是听说。动辄暑假之后也去广州，
3: 那就等暑假以后再说呗。这个你收着。
4: 你们家的钥匙，
3: 嗯，
4: 你让我帮你收着。
3: 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4: 我心里不踏实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
3: 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4: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

0: 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赶不回来。林姐，你就帮我收着嘛，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
1: 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你呀？
0: 磨磨唧唧的。 林姐，你这么想呀？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等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搬空了，
1: 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的漂漂亮亮的。
1: 好看，林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古今传奇》，才看了几期啊。
0: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本想临走的时候跟你正式告别，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 相信林工，他做的决定不会错。去了广州，也要好好过日子。
1: 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林姐，你答应我，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跟我打电话，我也会打给你的。
0: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0: 我答应你。

0: 你怎么回来了？
1: 阿姨，我听说你要走了，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的。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你走，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
0: 珊珊，你回来啊，
1: 阿
0: 姨，
1: 阿姨，我舍不得你，
0: 照顾好自己啊。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嗯，
2: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
0: 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啊。你要是跟鹏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动车吧。照顾好你妈妈。
3: 宗莹，
2: 小心点啊！

0: 姐，萌臭美吧。
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湖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也不客气了。
3: 哎呀，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林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4: 让棉纺厂厂花不就吸引了吗？
3: 好看的，哎呀，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想着
1: 一段旅程，就你找的我不止一瓶，我一瓶。
2: 嫌烦呀？
3: 咱俩换个儿子养啊，林姐。
2: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
3: 做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
0: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0: 我跟武峰都在家呢啊。

0: 小婷，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
1: 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都这会儿了，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的诺珍买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哥哥拌的黄瓜，你吃点。

0: 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冰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图南，你带小婷去吃。
2: 不用，妈，我有钱。
3: 王阿姨，在家吗？
0: 在。珊珊姐。
2: 珊珊。
4: 王阿姨。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您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1: 好，我教你。
4: 好，那我去和面。
1: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说到合适的。
1: 哦，对，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
4: 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我要是遇到什么事情，肯定跟您商量商量。
1: 好。
4: 不过，上次庄叔叔说过，要是想过几年高考的话，现在就不要谈恋爱。
1: 你有上进心是好事，恋爱也不着急。
2: 哎，珊珊，完事儿了。
4: 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
2: 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
4: 开门就到了。图南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
2: 我帮你开门。
4: 图南哥，我想跟你聊聊天。
2: 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一走。
5: 爷爷，
6: 哎，
5: 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6: 哦，那行。
4: 图南哥，你这太客气了。
5: 哎呀，这是一定要请的。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
4: 哎，图南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都不出来了。宋阿姨走了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
5: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4: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林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那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5: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说理去？
4: 真的假的？
5: 当然真的。
4: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5: 是吗？
4: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啊，你别误会，我不是买。

0: 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1: 羡慕他？为什么羡慕他？
0: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1: 知道了。
0: 你说什么？
1: 没事，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0: 图南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1: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0: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1: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你呢？工作怎么样？
0: 我是怨恨过我爸改了我的志愿，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
1: 很好。
0: 图南哥，
1: 哦，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但我看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0: 啊，
1: 走吧。
0: 走吧。

0: 忘了吃完了。
1: 嗯。
2: 小陈不是说10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那还能赶上第一场。
3: 他们瘾头大得很，一打打一天，我懒得去。
4: 嗯，妈还会打麻将呢？
3: 不会，他们说教我。妈，给我吧。
2: 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3: 哦，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4: 啊。
2: 哎。
5: 嗯。嗯。谢谢叔叔。
2: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4: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嗯。宋哲，
5: 嗯，
4: 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5: 我那个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4: 这么奢侈呢？
5: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6: 林宋哲，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5: 叔叔，我吃完了。
2: 嗯。哎，宋哲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7: 嗯。
8: 对吧？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6: 不带也淋不坏的。
2: 那行。

0: 鱼好像小一点了，要不咱们准备
1: 上厕所。

0: 呜呼！
1: 回来，叔叔。
2: 嗯。
1: 回来了。
3: 什么呀？
1: 哟，
3: 酱牛肉，
1: 等着呢。
3: 啊，鹿稿店家的酱牛肉。
1: 对啊。
3: 快快快快快！
1: 哇！呜！哎呀，不行，我晕了，行吗？
2: 出门了。
1: 来了来了
4: 啊！戴伞出门了。
3: 哎哎哎哎，
5: 来。哎，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2: 不去了，你缝吧。
3: 行，大舅舅，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4: 哎。每次说去你阿爹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6: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不想去，
4: 都说不去了。
5: 我马上，哎，我拿个剪刀，我
4: 都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6: 你滚。
4: 你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滚！
5: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4: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5: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4: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5: 了。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又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6: 我强迫你？
4: 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5: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硬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说住在阿爹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4: 赵婷，赵婷，王华，赵婷，王华，赵婷，赵婷，赵婷，走走，赵婷，来来来，姑姑。

0: 哥，咱俩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啊，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瓶。

0: 你阿爸真的说过那种话吗？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您的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我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大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和他们骂我不一样。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外婆以为她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她亲啊。做梦。
0: 你们就这么记恨阿爹阿婆吗？
1: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你要给不让听下一把，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他。
0: 那我还封杨杰带他去。我不好背后说他舅舅，但你能说？我不干，那是你家的事儿。
1: 一小子故意磨磨蹭蹭，前厅有个欠钱的，你不就是想查我们吗？今天的事你定了。
0: 今天的事家里经常发生吗？
1: 经常。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0: 学习压力大呀，大。你那照片在光荣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的，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哎，我说。我妈原本想把两间房的钥匙都留给你妈，
1: 那你妈不肯，
0: 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鹏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小婷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下就白了。
1: 她害怕？
0: 她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她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他不就是有什么事儿都不说，就憋在心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他那些日子天天睡不着。我以前还觉得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离婚。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

0: 急了，怕他被抓去坐牢。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的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1: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但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嚷嚷阿婆恐吓的，我嚷到全家人都知道。
2: 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舅妈该回来了。
0: 如果我妈要是回来了，就说小婷想送阿姨小哭，动手带她出去吃冷饭。
3: 不是，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带他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0: 其实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不过向鹏飞今天把你爸狠狠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不过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兔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1: 你肿了，
0: 没事。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比我爸还大。
1: 很疼吧？
0: 不疼，我皮厚，随便扇。
1: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0: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还要吗？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2: 哎，好，
0: 哎，
2: 稍等啊。
0: 好。
2: 啊！喂。
0: 我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们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向鹏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姥姥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跟着钱叔叔蹭他的车，跟着跑车，我们都有办法转移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想一件你只要一做就会开心的事儿。我帮一下，吃零食。
1: 我不吃话梅了。
0: 那看小说，写诗。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跳舞，你不是不喜欢迪斯科吗？
1: 别想了，从小到大。

0: 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
1: 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怎么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迪阿伯家，我跟鹏飞一直磨蹭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墙口上，然后就
0: 小婷
1: 在后门

0: 我去做晚饭。
1: 大舅妈，我做好了。
0: 做好了，那就端出来吃吧，就在院里吃。
2: 您要是有什么活，您别憋着，您就发出来就行。
0: 我没生气啊，小婷会发脾气了是好事儿。女孩子太善解人意，太习惯忍让了是不行。

0: 永哲，
1: 嗯，
0: 看这边，这边，头晕吗？
1: 没感觉。
0: 你要是头晕、想恶心、哪儿不舒服，赶紧跟阿姨说，阿姨带你去医院检查。
1: 不用，本来就没那么疼。
0: 哎，你爱吃鸡腿儿，明天我去菜市场买只鸡，给你做烧鸡。
1: 谢谢阿姨。
0: 呀，扇一扇，扇一扇。
1: 我自己来，阿姨。
0: 你这儿又红了，红妈，
1: 哎，
0: 你跟鹏飞今天晚上睡动辄房间，嗯，
1: 别动它了，行不行？我都掉地下了。
2: 那你就掉地上，我再往里就几十个了。

0: 我爸妈那卧室的钥匙，里面有行军床，要不然把行军床搬出来睡觉了。
1: 睡觉，
2: 这么急怎么睡呀、啊？这
1: 侧着睡，
3: 我已经侧着了，哥，
2: 像刀片似的竖着。
1: 明天去把我那张小型飞船给搬过来吧。要是外面不下雨的话，我跟鹏哥就在外面睡；要是下雨，咱们就在这凑合一下。反正不能让我阿爹阿婆知道洞主有空房间的钥匙。
0: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动哲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1: 闭嘴！
4: 阿姨不让庄小婷睡小阁楼，是不想让庄叔还有庄小婷尴尬。叔叔阿姨也不会吵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0: 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
4: 我妈说，人家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庄稼不打不吵，一床棉被盖不好。我爸说，自欺欺人，粉饰太平。我还知道，再过两天，庄小婷和你就会被你童娘哥带去你外公外婆家。
1: 哎，闭嘴！

0: 蹬着转过来。哦，好多了，一会儿吃完饭再涂点药。吃完饭，小天跟我去上班。图南，你在家照顾好弟弟。
1: 哦。一人一个，公平。

0: 鹏哥，鹏哥，
1: 嗯，
0: 你进来一下。把这带上。
2: 怎么了，老哥？
0: 一会儿我就问问我爸，看他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他要是去的话呢，咱们就一块儿；他要不去，咱们就自己去。
2: 我就说吧，你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3: 大哥，我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0: 嘘，别说话。
4: 哎，我真的不想去。
5: 哥，咱们不去吗？啊？
0: 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我爸就越早消气儿。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5: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0: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的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糊，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糊，鹏哥你就不能懂点事儿？
5: 你是哥，你说啥是啥。
0: 还有你，找点事儿干，一会儿拿着数学题去问小婷去，让他给你讲讲。他要是给你讲不明白，你就去问我爸，让他们俩一块儿给你讲。
2: 我。

0: 那成绩挺好的，不用了吧？
1: 你别给我贫啊你！我跟你说，一套卷子不行就做两套，两套不行就十套，直到做到小婷跟我爸的关系恢复到正常为止。听明白了没？
0: 我申请，我跟鹏飞换。我去你爷爷奶奶家待半天，他去问题。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你又不是庄稼人，我不配。
2: 你不配。
0: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1: 谁叫你林动辄爱尬闹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处打锣九处的问题，你们去谁去啊？
3: 小婷没来呀、
1: 是这样，奶奶，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就先在鹏飞那了。
2: 振白，
3: 让小婷好好歇歇。
2: 振东、振白，
4: 来了。
2: 今年毕业了吧？不会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
3: 他爸爸说了，实习有份钱，还不如早点回来呢。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噻，你也在，鹏飞也在。
1: 是。
3: 振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是。
1: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鹏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
5: 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3: 去逛去逛，来来来。
5: 奶奶多吃点、啊，
3: 兔奶你吃光，
5: 啊，行，都切哇，切来，乖乖们，
6: 谢谢你，
5: 乖，来切切切，哎，切，
3: 过去吃，吃，
6: 好，
3: 好吃吧？
6: 好吃。
2: 大牛，快，
7: 钥匙，
2: 快。

0: 春兰，谢谢你啊，谢谢你答应辅导真美。没事吧？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我知道你阿爹阿婆很多事你做的不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弱。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凤姐，哎，你爸来信了。
2: 哦，
3: 妈，
1: 哎，
2: 给
1: 啊
2: 林公写给你的信。

0: 从哪？
1: 小婷，过来看信。
2: 你说那些？
3: 是不是准备让动辄去广州了？
4: 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
3: 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

0: 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1: 响阳鳝糊。
0: 没问题，初南。
2: 哎，
0: 林叔叔信上还说什么？
2: 林叔叔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卓一块儿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而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晴跟鹏飞，说让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儿去。
0: 行。
3: 林叔叔还出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动哲去广州，他放心。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
2: 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
1: 小田，你帮着动哲稍微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
2: 动哲，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
1: 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田和庄叔叔。
0: 没问题。

0: 先弄着。
1: 哎，
0: 你哪地不会？
1: 你先坐。我。这个吧。
0: 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1: 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题给你。都是对的。
0: 怎么了？
1: 等一下，我再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
0: 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
1: 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
0: 这是语文，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没有，你哥让我有。钟小婷，
0: 那你去跟我哥说，说好了不难过了。
1: 真的？
0: 骗你又没好处，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多想想高兴的事情。
1: 你想到高兴的事了，是什么？
0: 告诉
1: 你。哎，钟小婷，喂，钟小婷，钟小婷，说出来又不会少一块肉，钟小婷。
2: 妈。
3: 哎。
2: 这我还没睡呢。
3: 楚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
2: 我没有妈。我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
3: 在学校遇到困难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3: 图南，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

0: 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
1: 知道了吗？
2: 好嘞，好嘞。你拿着。
3: 哥，行李。
1: 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
2: 下去。
4: 坐哪儿？
1: 这儿。啊。
5: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1: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2: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1: 夏伯贝，要再有人拔庄养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2: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1: 刘小婷，要是再有人把你亲门芯儿，你就告诉夏伯贝。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你不说没人知道。
2: 快进去吧，
3: 快进去。
1: 庄小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3: 林道长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1: 不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想开心的事儿。
3: 林副主任，
6: 说什么？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2: 到了啊！
3: 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哦，这么快？
2: 拿行李。
4: 哎，不是，我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5: 慢点，送你的车站好，好了吧？
1: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5: 3万元益晒你了，阿毛，
4: 神，
5: 冇，还给我。
2: 消费改。
1: 拖个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合着就是敲竹杠来的。
3: 哎，宋阿姨给你那地址呢？
1: 哦，在我兜里。说让我们打车直接过去。
3: 行，咱们赶紧离开这地方。太奇了。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
1: 你说呢嘛，大城市。
0: 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楼？
1: 没有啊。

0: 三家是你提的，你搞了三女女个。
1: 什么？
2: 动车！
3: 哎，
2: 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哦，小心啊，童楠，小心点、啊。
3: 你看看，这个沉。
2: 童楠，快快快，沉吧。
3: 也行。
2: 童楠，你林叔叔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4: 你们来是太好了，那火车站真是太乱了。
2: 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3: 妈，哪个是我房间？
2: 啊，这个这个这个。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5: 孙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啊，
3: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童良和他们一块出去吃。
2: 哦，是吗？
5: 但她现在没事了。您也别太担心。
2: 哎，喝一点，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
3: 哦，凉茶。
6: 哥，
2: 来吃水果。
3: 这也太苦了，妈。
2: 凉茶嘛，来。
3: 这又是啥？
2: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5: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
3: 嗯，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2: 哎，童楠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5: 不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2: 那你走的时候，我多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5: 谢谢。
2: 你爸回来了。
3: 爸，
5: 林叔叔。
6: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5: 顺利。
6: 这可啥呢？他比我都高了。
2: 老林
6: 啊，
2: 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6: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吧，洗手去。
3: 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说我们五块钱，反正我觉得这三块钱都挺亏的。
4: 哎，我是觉得你们，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
7: 叔叔还没问你，童楠，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3: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8: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5: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目不暇接。
0: 宁动辄，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顺眼多了。
3: 啊？
0: 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一样的嘞，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
2: 眼。哪来的怪物？
4: 我是苏州小伙呀。
2: 你哪里是苏州人？
4: 哎，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2: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7: 嗯，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广东的特色，
3: 我要去。爸，我看那个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
0: 你们去吧，我不去，天气闷，闷得吃不下，火气旺得很。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林无风
7: 啊，
2: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哎，
4: 图南人家刚来，你让人多住两天。
0: 图南，
5: 哎，
0: 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
5: 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
3: 爸，我想要。
7: 哎，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辄，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多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就不给你了。
0: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5: 那谢谢叔叔阿姨。
3: 我跟童楠哥一块儿
0: 高考完了再做接皮子。
7: 你妈说的对。
0: 童楠，加热炒蛋多吃点啊。嗯，

0: 这是这儿的肠粉。
1: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0: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0: 哎，人娃绿地也中配啊，那个娃，还那个娃，啊，广州才是这个。
1: 我刚才从你的书架上找到了本高考题集，看了看这两年的题，把各科的重点都给你整理了出来，也给你制定了一份复习的计划。咱们现在从头过一遍。
2: 不是吧，涂南哥，在苏州你就盯着我复习，回广州你还盯着我复习啊？
1: 这不是以后盯不着了吗？我也是正好最后一班岗。
2: 丁烨。

0: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咱们从哪科开始啊？
1: 哥，你要是回苏州了，我怎么办？
0: 不就复习吗？装什么可怜啊？
1: 不是，我意思是，你要回苏州了，我妈脾气肯定就更差，你在她好歹还能收敛点。
0: 那毕竟宋阿姨换了新的环境，没了工作，没了老同事、老朋友，自然心情不会好。
1: 也是，我爸也那么说，他还跟我说，之前我妈担惊受怕的，现在脾气一直压着，也该爆发了。我爸的原话是：“林动辄，识相点儿。”我都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他还老骂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要反抗。
0: 行了，别反抗了，都复习吧啊。

0: 童楠，童楠在家吗？哎，童楠，来了。啊，英明哥，
1: 回来了。来了，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0: 快进来，快进来。
1: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0: 都好，都好。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不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啊，
1: 要有机会啊，我也想去广州转转，看看眼界。
2: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就知道你苏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3: 妈，广州天气燥，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
2: 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呢。倒是林动辄适应挺快。
3: 林动辄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2: 爸，把这给带上啊，带回学校。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
3: 怎么了，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2: 童楠，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
3: 我还没想好呢，
2: 爸替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啊，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3: 爸，我那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
2: 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 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
3: 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
2: 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
4: 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行，我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啊，上海也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
2: 你带着。
4: 哎呦，我不带了，我不带了。同学们，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
5: 宋小婷，林动辄的卷子怎么办？
6: 给我吧，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方永桥。
1: 赵大娘，
2: 一切都好，每周五开班会，班会形式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
3: 唔赚钱噶，哎呀，辛苦到死。我有男朋友啦，我哋介绍过啊。你后生啊，有个靓仔又好靓噶。系啊。好啊。叫我，哎。

0: 桑，回来啊！哎，哎，洗手吃饭了啊！哎，
1: 洗手了吗？庄浩庭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哎，哎呀，广州的这个蒸笼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的很。
2: 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3: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的比较好吃。
1: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3: 爸，嗯，那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1: 上次跟从前
3: 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是吧？
1: 不煎会死啊！
3: 煎了也不会死啊！
1: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3: 动辄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1: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

0: 我们家的车也没有了，
1: 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灵动车，灵动车。
0: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2: 你说什么？

快点啦，恁祝我靓仔。

0: 哪位？找谁？
1: 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0: 动辄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1: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0: 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1: 没事，我可以等。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算算分数再商量。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我会想小象，会想小燕儿，也很想你。

0: 咁我哋讲点解要讲榜样呢？每一个教学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都要有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读一反复去读。
1: 回来了，
2: 哎，快洗手去！
3: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1: 好。

0: 孩子的眼色别动。
1: 我看看看看，不是，看看发不发亮。
2: 怎么了？
3: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2: 给我吧，给我吧。哎，说说。哎，我爸，你刚说啥？我没听清。
1: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2: 我没听音乐，我就录的老师上课。
1: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2: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哟，
1: 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2: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4: 哎，
1: 你坐
4: 下。
3: 对啊，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动辄来了之后，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哎，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2: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统一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记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1: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2: 还有笔记。不过现在看不到上海熊，问不了他问题，还怪不习惯了。
1: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3: 都想，
5: 不吃了？
2: 不吃了。
3: 你吃饱了没有？
2: 吃饱了，慢吃。

0: 喝点水啊，通彻一直在拿线卷子呢。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在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
1: 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啊？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 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笑>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嗯，这个重要吗？这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先是钟老师帮咱们盯着动辄学习，然后是童楠硬是把林动辄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寄试卷。
0: 那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确实近朱者赤啊。动辄现在是懂事多了，
0: 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哎呀，
2: 也得感谢你。
0: 我
1: 有什么好感谢的？
0: 谢你命好。

0: 你这可算回来了，热水还你。干嘛去了？刚整你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0: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2: 累呀，大志师兄，我们累呀。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
1: 哎，童楠，
0: 嗯，
1: 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3: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哎，行了，别瞎猜了。图南是志向远大嘛。
4: 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5: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6: 完了，还没考研又封一个。
7: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8: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
9: 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哎呀，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别
8: 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老裴呐，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
9: 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笑>
10: 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11: 让你们一直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12: 以家联动着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10: 小婷，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婆他们家啊。
12: 哦，
10: 春联换好了是吧？
11: 换好了，
10: 嗯，好。
13: 湖南，
11: 哎妈，
13: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婆家不都有吗？
11: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哎，带上。定身糕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意头。
12: 报纸吃饭了。
11: 哎，马上。
12: 来了，贴完了吧？哎，
11: 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12: 好嘞。
14: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
12: 预祝东哲高考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1: 我尽力，爸。
14: 加油！来来来，老传统啊。
11: 吉祥如意哦，
14: 谢谢妈。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
11: 谢谢爸。<笑>第二
12: 位，静子，这半年你最辛苦。
14: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笑>
11: 看出来了，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14: 不煎你会吃啊，祖宗。
11: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嗯，
14: 这广东的年菜呀，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
11: 嗯，
14: 包菜豆手，银包鼓鼓。
12: 干两馒头，<笑>
11: 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
14: 太难了，太难了。
11: 我妈，
14: 嗯，
11: 咱就做些鱼丸加工，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14: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妈就能挣钱；有钱挣，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
12: 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11: 还能做什么？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

0: 打着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再拌几句嘴呗。
1: 怪想他们的。
2: 来，我们碰一杯，
3: 遥祝他们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哎，来啦，呵，干杯，
1: 倒酒，
0: 哎，图南，明年毕业吧，工作找着没？
2: 还没呢，等分配呢。
1: 图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图南学校好，啊？
1: 嗯，
0: 志北啊。志北，
3: 叫你呢。
1: 志北，啊、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4: 同济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4: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也就小婷还有点戏吧。
1: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
0: 嗯。
1: 你、镇北、小田，一定能考个好学校。
5: 镇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1: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6: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0: 考研得几年呢？
7: 三年。
5: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1: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0: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8: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1: 图南
6: 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
1: 快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
1: 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0: 也不光是为了考研，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人，是要看学习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2: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像保送。
2: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了。
1: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0: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落了个空。
1: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2: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

0: 开心呢？
1: 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
0: 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过点。
1: 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进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
0: 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慢慢就看进去了。
0: 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1: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哦，
0: 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不好意思，那你写我手上。

0: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咋样？哎，进来，咋样？啊？小伙伴，那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呢？她是咱们同学吧？
1: 王林，她跟刘翔是老乡，俩人估计能分到一个地方。
2: 他俩胆子也太大了吧？还没毕业呢。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个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
2: 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不管不管，还是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1: 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2: 怎么，春心动了啊？
1: 我可没那么猴急啊。
2: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 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3: 什么叫大部分啊？
2: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3: 就没了。
2: 咱班还有谁了？
3: 李佳。
2: 好，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3: 李佳够傲的呀！哎，对。
1: 你和图南不都考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有留上海了。你不试试？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3: 李佳脑子活啊！
1: 你知道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
4: 也就是李佳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他行不行？
3: 没说谁说
1: 啊，就你说，你老
4: 没说，
1: 是挺好的。哎，班长。

0: 李佳，你怎么来了？
1: 老师找你。
0: 刚才雨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1: 其实我来的晚，雨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2: 进。
3: 哎，庄春兰，来，
0: 陈老师，你找我。
2: 图南，来，坐下说吧。
3: 来，坐坐坐。
0: 陈老师，
2: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0: 打过电话了，
3: 这次叫你来呀，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0: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2: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啊，
2: 是，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瑶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3: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2: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3: 规划局想得美
2: 啊，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0: 我，
3: 你直接说吧，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0: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的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谈完了。
1: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小姐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0: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1: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0: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

0: 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鹏飞回来了啊！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2: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0: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绝不能出岔子啊！

0: 饭吧，这身份证也不是租来的。
1: 这么多年呀，终于熬过来了。这哪是您动辄毕业呀，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2: 妈，
0: 哎，
2: 妈，
1: 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1: 啊、哦，买了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2: 哦，
0: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硬仗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动辄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还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1: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要找女朋友吧，要买房子生孩子吧。
2: 妈，我今日拿毕业证第一天，怎么感觉你连我下半辈子买哪儿都想好？
1: 动辄啊，
2: 嗯，
1: 妈妈专门给你做了鱼丸汤，你今天多吃一点，补脑子。
2: 哦。
0: 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台照相机啊，以后像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拍张照留念啊。
2: 毕业照会拍吧，我们拿完毕业证第一件事就拍班级照。
1: 你们拍班级照，我跟你爸爸就不要拍照了。买，我支持你，明天就买。
0: 明天就买。
3: 最后一次学生票了，大家还是把日期和班次写下来交给我，我交到系里去，过时不候。
4: 哎，宋楠，给我吧，
5: 我还没写完呢。
6: 班长，

0: 这么早？弟弟妹妹们都要高考了，这不是想早点回去，给他们辅导辅导。你两个弟弟都要高考了，好快啊！他们打算考哪？啊，一个弟弟成绩不太好，想考苏州市内的大专；另外的弟弟妹妹想报考上海的大学，以后在大城市待几年。那过两天班里聚餐。 你来得及参加吗？
1: 肯定去啊，最后一次聚会了。

0: 哎，那个，这个不是，这个我随便画画，不影响看啊。哎，
1: 哇，好干净的线条啊！师哥，你们这儿去哪儿采风的？
0: 这就是普通的弄堂。不好意思啊，学妹，这个是我放错了，这边也不会。
2: 谢谢啊。没事吧？没事，我扶你，我们去那儿坐着，走。啊。
1: 你发没发现，我每次一穿这身衣服见你的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好狼狈。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
2: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
1: 那到时候，你要请你手下留情。其实那天我在门外都听到了你跟阮老师的那些谈话，
2: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谢谢你，还是得恭喜你。
1: 能够如愿的留在上海，我真的能如愿吗？可能吧。李佳，李佳，李佳呢？庄同仁，你们怎么？
3: 我们没事，别说话。哎呦，那不回去啊！
1: 我大概回去了。
3: 我舍不得你。

兄弟们再见，再见了同志，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青春。

0: 姐姐，
1: 怎么了？有电话？
0: 嗯，是个男孩打来的，你快点，
1: 马上。

我回来看看老师同学们。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就想回来当面告诉你，我考上了。

0: 都。
1: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本来高考结束就想回来，但我爸不让，坚持说万一体检或者志愿出什么问题，我留在广州好解决。分数线下来之后，我跟我们高中老师就去见了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2: 啊，考生可以直接见招生老师啊？
1: 可以。然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爸就同意我回来了。其实本来我妈也想回来，但是他说，
3: 你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哪个大学啊？
1: 交大。
3: 哪个交大？
4: 交大，
1: 上海交大，我爸的母校。
4: 哎呦，完了完了，交大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交大在广东的门槛这么低？
2: 体育系。
1: 化学系而已。
3: 哎，阿玲，我跟你说哈，临工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广东那边的高考还真是有优势啊。
1: 广东分数线也很高的，叔叔，我也是拼了命解题做卷子做出来的。
4: 行啊，出去了。
2: 太巧了，太巧了，这小婷也过了交大的线，以后你们可以继续做同学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汉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4: 孩子上五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呢。我在省城也有朋友，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
5: 龙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4: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
5: 你想干嘛？
6: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
7: 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8: 姓孟的说可以用国家买我的股份。
9: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8: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儿弄得压力很大了。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你们种的是藕是吧？
1: 哎，我们是种藕、玉米。
0: 他们家是种这个红菱、
1: 哎、
0: 青菱。
1: 哎，
2: 这是一年采一次。
1: 哎，一年采一次，到还要一个月。
3: 这样洗一下还要猴。
4: 那个这个是还很青的，下面这个是还很青的啊。
2: 有点了。
0: 吃起来像板栗的，
1: 哎，熟的，吃起来
3: 很像的，白栗很像的。
1: 你挖弄来嘛，你摘摘不摘嘛？
3: 来。
5: 所以有一个红菱，有一个青菱，
1: 哎，
5: 哪一个是最嫩的？
1: 要这个，
5: 这个
1: 红菱
5: 很嫩
1: 啊，很甜的啊。

0: 就会减轻一点。
1: 哎，
0: 好吃，
1: 好吃啊！
2: 法国有没有菱角？
3: 没有，
2: 没有啊。那你准备用这个做一点什么呢？
3: 做一个法国的菜，它的名字是 taboulé。
2: 哦 ，taboulé。
3: taboulé 是东南面很有名的菜。哦。Provence 那边的菜。
2: Provence。

0: 没有什么法国的蔬菜是跟这个味道很像的吗？
1: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说的不出来是什么香味，我没吃过那么新鲜的，这种是还能好吃。
2: 这个是新鲜嘛？你买过去嘛，肯定没有那么红，有点厚厚过来面上面啊。
1: 我们卖的话，好像皮也没有。
2: 没有啊。
1: 哎，对。
2: 啊，它是
3: 不不掉了。
2: 你皮削掉了。
1: 对，
2: 削掉了。
1: 所以，我不知道原来有皮。
2: 啊，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嗯，真甜。
1: 啊，这是你的孙子。
2: 哎，我的孙子。
1: 哦。
2: 哦，还要，他还要。
1: 还有。
2: 还要。还要，
1: 来，我给你。
2: 哎呦，谢谢。
1: 啊，你太客气。
2: 一只手够了吗？够了，好不好？给他吃啊。哎，不肯。
1: 这里有一个。
2: 摇头。
1: 这里是我的。
2: 你肯不肯？给他吃肯不肯？好不好？给他吃好不好？哦，不肯。哎呦，你手里有哎。
1: 你有那么多，我只有一个。
2: 手里有。啊。

0: 所以现在就是你就是用当季的这个食材做一些法国当地的这个农家菜。
1: 对对。哎，我觉得了最有意思的，因为不可能找所有的法国的材料，有这个材料我没有，所以我可以选这个其他的材料。

0: 在中国这个找寻食材好不好玩呢？
1: 好玩，
0: 好玩啊。嗯，所以你也喜欢出来跟这个农民打交道。
1: 哎，对。嗯，我的专业也是农业，所以嗯，我在中国可以了解很多的另外的东西啊。嗯。

0: 狼的是野生的森林的意思，因为我的老家是欧洲最大的森林。曼黎是我的妈妈的姐姐的岳母，她今年有69岁，
1: 69岁，
0: 对，她是我们最棒的厨师。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去她的家，因为她做的菜也很好吃的，她很棒。
2: 就法国菜其实还是蛮讲究原汁原味的，它也不会有太多的调料，可能只有盐和各种香料，就会还算比较自然吧，我觉得。所以他们吃很多也不会太胖。
0: 吃饭是很重要的，因为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环境，所以这是包括我们的生活的艺术，这是很重要的。

0: 蛮家庭化的啦，就是希望人家来就会有家的感觉。我们的菜其实也不会非常像那种大厨做的非常精致，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就可以。对，
1: 因为做菜不需要很专业的，如果喜欢这是第一，然后做菜的时候法国人的爱好，喜欢做菜。

0: 开这餐厅压力大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对对，因为没有太大的目标，所以不会很累。其实最初还是想，就是大家有一个聊天的地方吧，放松一下，喝一杯。这边是因为老的丝联厂、丝织厂，所以它的空间感很好，很大。就说如果专业做生意的人，他们一来就说：“哎呀，你为什么不把它隔成两层楼啊？上面可以弄很多包厢，这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我说：“不行，我老公他就是爱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空间，就是给人感觉很舒服，对。”对，他喜欢去农村，直接去农民那边买，他觉得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沟通，也可以给农民增加一点收入吧。他们很辛苦，但是收入还是不成正比。对，
2: 这里的农民的问题有很大的，因为他们用农药特别多，让农户根本不懂。
1: 农民他并不是说不愿意种这个有机菜好的东西，只是因为他的收入和这个实在是不成比例。那如果我们保证他的收入可能一年或者半年定一次，那我们就是按季节来供应这个菜。现在中国也是慢慢大家就开始重视这个事情，就是太多食品安全的问题了。那我们想在这中间是不是能够架一个桥梁？

0: 过几个月，我有可能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朗德玛丽的饭馆，有一天我们卖农民的东西，因为我们人去很多的农民，鸡、鸭、鸡蛋，所有的蔬菜，有机的好的东西，一个礼拜一天，星期五、星期六，
1: 就像一个小型的菜市场这样。
2: 我要听到鸡叫，
3: 听到了，叫我。
2: 他知道你要来了，上不去啊！上次的小鸡你看那么大了，
3: 那么大的，有鸡，如果我叫他们不来，我的声音不对的。
4: 法国足球队的这个标志为什么是一只公鸡了？
3: 因为一个公鸡很早起床，跟我们法国人。还有一个寒假啊，一个公鸡还上寒假。
4: 雄赳赳气。
3: 我们法国人也是这样子。你看。红酒公鸡。
4: 红酒公鸡是你店里面的招牌菜吗？
3: 对，也是在法国特别有名的。现在我开始切这个公鸡。法国人脚、头我们都不吃。
4: 几岁的公鸡比较好？
3: 越来越好。母鸡太嫩了。
4: 母鸡太嫩。

0: 编织了一整晚上的工期。
1: 对，杭州工期跑一天在杭州。
0: 是。
1: 如果跑两天是更好吃的。
2: 煎好了。
0: 这个土豆准备做什么？
1: 配明天的杭州公鸡，新鲜的土豆刚好，有一点小，但是这个没问题。

0: 在中国做这个法国菜有没有什么困扰？
1: 困难。
0: 困难，对。
1: 炸好的材料，
0: 找好的材料。
1: 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在市场买的，我不敢吃，因为有可能有农药。鸡肉的颜色变了紫色，是红猪的颜色。
0: 腌过的公鸡要用油煎过，
1: 每片肉烤一点点，主要是它变很嫩。

0: 小孩过的话，如果一个男孩子的不能做菜，那边的女孩子也觉得这个人不浪漫，做菜气氛很好。如果我喜欢一个女孩子，我想请她去外面吃饭，有可能她很失望。如果我请她在这里吃饭，这就不一样了。
1: 那你老婆是不是就是这样骗到的？
0: 第一次对，但是他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的女孩子他们不习惯一个男孩子请他在家里，这是真的不容易的。所以第一次我需要请两个女孩子，还有他的好朋友两个人，他们觉得比较安全。

0: 很少的欧洲人来中国自己买茶叶，本地的茶叶有没有农药？是有机的。
1: 下雨的它那个香味啊不好。
0: 不好。
1: 要是一下雨了，它那个颜色呢就不好，而且一个香味了，
2: 特别的黑，
1: 没有天晴那么好。
2: 特别的。
1: 这个味道，我们这个茶叶呢泡的最浓，它是苦是有点苦味的，然后是它这个口感呢。它有点回味呢，它有点甜。
3: 这个浓一点呢？
1: 嗯，比较浓一点。
3: 所以好适合我们的法国人的、的口味。
0: 中国是这样子，越炸越贵，数量也不多啊。
4: 最贵的茶还是清明之前是吧？
1: 我们这里明前茶很少。
4: 很少。
1: 因为这里的气候冷。
4: 太冷了是吧？
1: 太冷，气候温度比较低。
0: 那是中国人的特别喜欢的最早。
1: 对对，因为最早的它一般是送人的。
0: 对。
1: 一般因为价格高的客户呢，但是一般都是送人的。
4: 其实金山茶是很好的。
0: 不错的。
4: 不错的。
0: 然后环境那么好，以后有海拔有一点高。
4: 嗯。
0: 我最喜欢中国，所以我希望来中国开始学中文，这是很重要的。所以2004年的时候我回杭州。为什么杭州？因为我最好的朋友老朋友杭州的朋友都在杭州，所以来这里比较方便。
5: 累不累？
0: 不累
5: 不累，
0: 这是出汗。对，你们的茶叶很绿的，有绿有香，所以做我做饼干、冰淇淋、蛋糕，很好吃的，因为很漂亮的。为什么说那么绿？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所以他们的茶叶是最好吃的。所以现在我开始吃了我的材料。我加白糖，我慢慢打。
4: 然后现在加抹茶。
0: 对。
4: 为什么不去买外面现成的抹茶粉？
0: 因为外面里面有很多的化学，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我自己做的，如果我不

0: 放在冰箱里面呢，一个月以后都没有上味。
1: 所以淡慢的抹茶可以保存两年了，所以肯定里面呢他们加了东西。慢慢的，
2: 要慢慢的。
1: 哎，对，不停的打。
3: 把做好的那个原材料倒到那个冰淇淋机器里面。嗯。
1: 这个冰淇淋我可以保存一个月，最多。所以一看那一个冰淇淋，我看他们的怎么说到期的时间，越长越不自然了。

0: 阿斯卡，我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差不多认识了有将近20年了吧。1994年我们第一次见到是在丁山，也是在这里。那时候中国还是比较不是太开放的年代，所以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我们都很新奇嘛。他第一年的时候在杭州读了那个语言大学以后，趁了那个假期，他就在全国各地跑看茶叶。经过2、3年的努力，他差不多已经跑遍了中国。
1: 现在你
0: 现
1: 是
0: 在
1: 专家，
0: 你差不多有多少个品种的茶叶了？
2: 有13个产能，
0: 13个茶农。
2: 茶叶有可能30多品种的。
0: 因为他有很多茶叶，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也是他介绍给我，所以说起来有一点
3: 有点惭愧，
0: 惭愧啦。对对
3: 是
0: 对，我们每年差
3: 一
0: 不多
3: 个法
0: 见
3: 国
0: 面。
3: 人教你们很多中国茶的
0: 啊，可
3: 知
0: 以
3: 识
0: 这么理解。对，这一点我们所以觉得有点惭愧，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了解没有一个外国人了解的深刻。
3: 你经常要到这种地方来，也了解一下茶具。
2: 对，第一次我来这里是1994年的时候，
4: 94年，
2: 来丁山。你们本地的人喝红茶，这是为什么？因为一般的时候中国人都喝绿茶、红茶。
4: 那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了。
2: 你们也喝了？每天喝红茶。
4: 每天喝红茶。
2: 跟我们一样的，欧洲人的喝红茶比较多。
4: 为什么不是喝咖啡吗？
2: 现在越来越少，因为喝咖啡对身体不是很好。我本来我不喝咖啡，我不喜欢喝咖啡。
4: 喝红茶。
2: 对。还有喝红茶，用一个茶壶，很多年以后，这个茶壶越来越香。
4: 对。
2: 还有这个红茶的香味。
4: 对，那个茶壶叫老壶。
2: 老壶，然后它的颜色也变了，
4: 对，颜色越比越深，越比越光滑越亮，那叫老壶。传说用那个茶壶泡茶不需要放茶叶，
2: 对，哎，对对对对对对，这是需要很多年的。
4: 对，
2: 做不做这个工作？
4: 现在的年轻人，男孩子做的多，女孩子一般不做，女孩子不感兴趣。我女儿就是打死
2: 她不喜欢。
4: 说打死了都不
2: 来，看不出来。哎，你们什么时候退休？
3: 中国有一句古话讲，这个养儿防老。
2: 我们没有，
3: 没有这种观念。
2: 那我们说男孩子喊上一只鸟，他很快飞走了。
3: 男孩子
2: 比如早一点独立的以后，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道理，我老的时候，女孩子一般的时候管爸爸，
4: 女儿相信，
2: 是不是？
3: 对，
2: 男孩子很快走了，你看了，我15岁离开我的父母，所以我不管我的父母，那时候我有一个妹妹，我的妹妹管了我的父母，所以女孩子好，
5: 我走了，我先走，谢谢，再见了，好，谢谢。
2: 在法国，第一是家庭，
3: 家庭，
2: 第二是身体健康，第三是吃饭，第四个是工作。所以工作不是需要，但是不是最重要，需要控制。
6: 开这个餐厅也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

0: 为了说要盈利啊，怎么样？
1: 是是。
0: 对，只是因为有一个机缘说开了，那就是想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影响。中国就是速度太快，对对对，所有人都停不下来。其实我们是可以停下来的。
2: 什么时候会生？
3: 8月。
2: 哦，
3: 不知道，没想过呢，还。
4: 没想好，因为医生他不要告诉我们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所以我们不知道。没问题，他来的时候我可以。那法国是这样子，先他出生，慢慢考虑。
3: 小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问题，不是说不好，就是读书太辛苦了。
4: 他们呢没有时间休息，比如说周末也在读书，暑假也在读书，所以这里的教育我觉得不好，因为这里的小朋友他们没有时间玩，玩也是很重要的，读书是读书，玩是玩。

0: 啊，狼得玛丽是什么意思啊？狼得是什么？知不知道啊？狼得是流浪的。
1: 爸爸的老家。
0: 啊，也是你的老家，你的祖籍，中国人按祖籍来算，你的祖籍就在流浪的，跟爸爸的。哎，玛丽呢？玛丽是给。
1: 玛丽是一个老大娘，很老了，九十岁，就
0: 明年可能你可以见她嘞。
2: 想好了。
0: 中文名叫石城，城是什么？是龙的意思，是不是啊？而且我们是辰时出生的哦，刮台风那天，从台湾来的台风，啊，8月8号早上辰时，是不是啊？我们还有一个
3: 是狼人玛丽的第二代传人，
0: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啊？
1: 路易斯。
0: 路易斯。
1: 路易斯，啊，这是台湾的名字。
3: 还是要回法国，你们俩？
1: 哦，退休的话肯定，我希望回法国。这里如果退休的话，那么大的城市压力很大的。我喜欢农村，有一个花园、菜园，
3: 自己种点菜，
1: 对，
3: 养点鸡。
1: 对，
3: 法国会想跟他去吗？
4: 肯定会，不会分开吧？

阿布莱提·克里木，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

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正如新疆俚语所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饭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儿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适宜的温度里，羊油渐渐散发出特有的香味儿。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反复煸炒。几个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3的红萝卜配2/3的黄萝卜。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牙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0: 你回来家里面帮忙已经帮了多少多久了？
1: 家里面中已经帮了四年了吧。
0: 四年。哦，那四年之前做什么呢？
1: 四年之前呢，就在读书啊。
0: 在学校念书。
1: 嗯。后来呢，也没拿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就在家里帮忙了。
0: 那这做了四年，有没有什么心得呢？
1: 四年呢，种。有些呢，就比较熟练了。
0: 比较熟练了，那会不会有时候想还是要出去闯一闯呢？会不会？
1: 也想闯一闯。
0: 也想闯。
1: 在家里就是一天到晚就躺在这。
0: 有时候挺烦的是吧？
1: 有时候是很烦的。

0: 前双鱼座有很多做这种糕点的人啊，就以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但是可能因为越到现在越愿意手工做的人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像我的话，因为就现在在外地工作嘛，每次就是只要逢双鱼座，肯定会到这里来买糕点，因为这家店依旧是保持传统的工艺，都是一家三口自己在做，趁着很早就拿起来这样。
1: 再弄好点。
2: 那有时候觉得很累很烦的时候，你最想做什么呢？
3: 就想说
4: 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很累，哎
2: 呦，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累是吧？
4: 对，特别累，哎呦，又很烦，
2: 又很烦。
5: 想起来的真是想休息一天，
2: 想休息一天，啊，
5: 睡，起来的时候，反正起不来了，
2: 起不来，
5: 腰酸背痛啊，
2: 腰酸背痛，
5: 像浑身被人打了一顿一样。

0: 我们这个糕点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我们这个糕点的手艺是祖传的，是祖传的手艺。
1: 我们沙岭镇是水乡古镇啊，四通八达，从洪州到上海它必须要经过我们这条大河，这经过这三座桥，从湖州直通到，这是水路直通到上海。
0: 这个店以后传了几代了？
2: 现在嘛，我爸爸那个我个儿子三代。
0: 三代。那您是您爸爸教你的是吧？哎。
3: 早上啊，快3点了。
0: 3点。嗯。一家三口。啊。忙到了快中午11点多。
3: 啊，忙啊，就是看那个量的，量少嘛时间早一点。

0: 要放那么多馅儿。
1: 嗯，这样才好吃啊。
0: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松糕？
1: 这个松糕。
0: 啊，松糕。
1: 这是他们定亲的。
0: 啊，定亲用的。
1: 嗯。
0: 就是人家定亲就到你们家来定这个小松糕。
2: 结婚那个定亲都好用。
1: 这个他们办事情，结婚和那个定亲都是。
0: 那通常定亲一次定都定多少个来？
2: 定
0: 多少个分量？数量定多少？
2: 应该是他是400多块。
0: 哦，400多块。那通常他如果说今天定亲，他会多久以前就来定了？
2: 这要几天？这要一个星期。
0: 要一个星期，你才来得及。
2: 哎。
0: 那是定亲前一天送过去，还是定亲当天送过去？
1: 他们自己来拿的。
0: 自己来的啊。

0: 一天就只有这个时间能稍微喘口气，是吧？
1: 嗯，
2: 啊，
1: 不一定的，看
2: 一点，我们就是那个数量的。
0: 看数量，
2: 嗯，
0: 要是多的话，这时间也喘不了气，
2: 啊，
0: 得忙到下午。
2: 哎，忙到下午也有，
1: 下午也有。
0: 家三口下午都干啥呢？
2: 下午嘛，有时候嘛，
1: 空了嘛，
2: 没有时间，没有事做。
0: 啊，
2: 嗯。
0: 那不睡觉？
2: 睡觉嘛，
1: 晚上早点睡。现在天冷，睡觉起来很冷的，所以不想睡的。
0: 对的，
1: 嗯，
0: 这不是凌晨3点就得起来干活吗？
1: 啊，凌晨3点，我们就早上晚上早点睡的。
0: 早一点睡。
2: 嗯。啊，
1: 7、8点就睡了。
2: 那没秋凉啊，那只然后办了吃米的，我今天那个嘛不来在冰箱了嘛干嘛？
1: 老不老的从哪里来了？
3: 那从哪里？
4: 那双林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多家这个糕饼店啊？
5: 啊，我们双林地区是移民之乡，啊，这个是水乡古镇。这个出产稻米，如何样子把这个稻米用多种的方法提高人们的这个饮

0: 我们种族最富，就是要跟你说种族最富。温州了，宁波了，那里是有八个富。我们在本地区就是三个富：杭州富、嘉兴富、老湖州富啊。那么我们湖州呢，就是属于湖州的一个府台衙门啊。
1: 这个王敬亭就是说，在明朝年间有一个做官的人走到这个地方，虽卸下以后呢，他身旁的年袋子掉在这里了，人走掉了以后呢，后面路过一个人呢，看见梁亭上有一个年太子，他想这个年太子有很多的年资，于是他就不走，坐在这个亭子上，等了三个小时，后来那个前面一色年资的人来了，他为了感谢这桩事情，他就在自己辞职，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名起名就叫王敬亭。

0: 所有的这个糕点都是用米做的。没有面粉。
1: 不用面粉的，都是米粉。
0: 都是米粉。那这个米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米啊，米麦分两种啊，一个糯米，一个粳米啊。
0: 那是用糯米还是粳米？
1: 拼的。
0: 拼的啊。比例是
1: 7:3吧，反正
0: 七是糯米还是
1: 七是糯米，三是粳米。

0: 永定县。
1: 那都抓了好吧？
2: 这个就摆在这
1: 里。这里面不是，这里面要等时间了。
2: 摇号一下。
1: 要浸个糯米嘛，浸40分钟；干米嘛，浸个30分钟。时间到了嘛，倒起来嘛，放在这里让它理干嘛，等一下就磨粉机磨了。

0: 绿的很硬，那么好吃，那么就好了啦。
1: 那得揉多久啊？
0: 啊，
1: 要揉多久？
0: 要马上好嘞。
1: 马上好了，对。
2: 这样重复五六遍吧。
1: 哦，五六遍。
2: 嗯。
1: 揉的用意就是让它更有弹性，是吧？
2: 更有韧性。
1: 更有韧性。
2: 嗯。
1: 吃起来嚼劲比较好。
2: 哎，嚼劲。
1: 那个面团、米团很烫。
2: 哎，是很烫的。我老把这个手烫的。是
1: 已经铁砂掌
2: 了，铁砂了。这印敲出来清楚一点。
1: 这个印上面是写了什么？我们的招牌是吧？
2: 不是，这个是寿字，中间寿、中间这个是寿字。
0: 四个是蝙蝠吗？蝙蝠上手，蝙蝠上手这个锤子。那么。
2: 这中间这个是那个兽的图形，
1: 嗯，
2: 以前古老的这个。
1: 那年糕一共有几种？你们店里面？
0: 里面我们还有，现在这三种啊。
1: 现在就三种，哪三种？
0: 那个红糖、白糖，
1: 哦，
0: 那个百果年糕，
1: 哦，就这三种。你现在揉这个是红糖年糕，
0: 哎，是红糖年糕。
1: 那这个红糖年糕，这个老乡买回家之后是什么呢？就是。炒来吃还是怎么吃？
2: 都可以的，放在稀粥里也可以的。
1: 啊，放在粥里头，
2: 也可以这样蒸来吃。
1: 讲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糕点为什么那么好吃？
3: 我感觉可能主要就是保持传统工艺吧，比如说清晨很早嘛，像我刚才问他说，今天早上三四点钟就拿起来，就是一家三口一直都保持着自己手工制作，包括打年糕，应该说是捏年糕吧，可能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了。然后子孙糕的话，感觉那个米特别有韧性，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它又不粘牙，然后肉又。

0: 特别松软，就整个的，我比较喜欢肉羹，因为咸的口味感觉特别好。
1: 那你讲一下这个王新全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0: 我感觉他很实在啊，因为怎么说呢，做起事情来很认真，但是不是很善于言辞吧。但我感觉手艺人就是这样子嘛，东西做得好最重要。
2: 那一般这个年轻人不是都到外面去打工吗？你怎么会留在家帮忙呢？
3: 家里比较忙，忙就是家里，就在家里自由一点。
2: 自由一点。
3: 打工嘛要听别人的，反正不随自己的。
2: 自己当老板好一点。
3: 老板算不上。
4: 老板嘛算不上老板。
3: 这小生意嘛，只能混混日子了。那
4: 也做下来不接。
3: 这种手工很慢，很
2: 做不了那么多啊。
3: 量很小的。
2: 那忙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跟你爸妈闹脾气了？你
3: 应该不会闹脾气。
2: 应该不会了。
3: 我们三个人配合吧，配在都很配合。
2: 是是。

0: 夏天跟冬天做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那个油煎的不一样。嗯，
0: 就是产品种类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工作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工作上，工作上差不多，工作上基本上都一样的。夏天嘛，就是油煎的比较好吃，只有夏天才最好吃的。冬天嘛，那个年糕和年糕也最好吃。时间不同，吃的味道也不同。
0: 为什么夏天这个卖大的东西特别好？
1: 冬天这个比较硬，很僵掉的，就是像石头一样硬，很硬的。
0: 那油炸了以后是包了什么？
2: 包的肉。
1: 甜的呢？豆沙。
0: 甜的咸的都有。
3: 你觉得你们家这个糕好吃的原因是什么？
1: 原因啊？原因嘛，就是货真价实啊。
3: 货真价实。
0: 你现在就是把那个肉跟那个壳分开是吧？
1: 弄细啊。
0: 弄细啊。
1: 刚才弄肉最主要是初步把大部分这个细里面的肉弄出来，现在嘛用细加工好。现在嘛，把有些没弄到的嘛，细细的弄一点。
0: 弄出来的用意是什么？吃起来比较细致还是什么？
1: 不是，把里面的肉全部弄干净了。
0: 就是完全把它磨成粉就是了，是吧？
1: 把里面有些呢没弄到的嘛，现在这样弄一下嘛，全部弄完了呀，就剩下上面那个皮了，把那个肉嘛全部在下面了。
0: 皮不要。
1: 皮不要了。
0: 口感不好是吧？
1: 皮有一点，就是那个涩的。
0: 有点涩。

0: 那等俺装修以后呗，装修好两个月。
1: 那才四块钱，那他妈，
2: 那一个工资也不低。

0: 现在去送货去是吧？送哪里？送到学校去。
1: 这种送货通常夏天多还是冬天多？反正一个礼拜一次。
0: 每个礼拜都有。
1: 每个礼拜都有。

0: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订他们家的这个高团呢？
1: 这里面
0: 双林镇有这么多其他的，为什么？
1: 这里面我们多家也试过，我们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啊。一个是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
0: 他们家的比较安全，那就
1: 我们你也看到了啊，他们蒸制好了以后拿一个蒸笼啊，一起放过来的，没有尝过二手，这是一个，
0: 是，
1: 还有一个呢，口味啊，比较好的，
0: 口味比较好，
1: 口味呢，就是我们吃到现在呢，没有一个老师说不好的。
0: 他们家糕有什么好吃的呢？
2: 他们家糕啊，就是那个味道，
3: 我要老
0: 了，比较有味道。每天早上都来买，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比别的店好吃是吧？
2: 对呀、啊，又干净，你看。
0: 你怎么想到到他们家来买糕呢？
4: 是品牌。
0: 品牌。
4: 啊，对。
0: 好吃。
4: 百年老店。
0: 百年老店。
4: 嗯。它的这有特色，
0: 有特色。
4: 双林镇上的这个传统做出来了。
0: 哦，把双林镇的传统做出来了。
4: 老传统。
0: 每天结束了要把这个模子整理一下，是吧？
5: 做好了呢，要里面捏制的粉要全部擦掉。
0: 那这个膏模的是谁弄的嘞？
5: 我老爸做的。
0: 你老爸做的，啊，那用了很多年了啊。那会不会有一天弄坏了呢？会不会？
5: 这个弄坏的话，那也没办法了。
0: 找不到人磕了噻。
5: 已经断层了。
0: 已经断了。以后你希望这家店做成什么样子？
5: 越红火越好，希望把这个店搞得越大，越店面越大，人手都要增加。
0: 那会有人想要学吗？
5: 现在还没有。
0: 现在还没有。那你以后接手之后，这个新泉糕店要不要改成云飞糕店了？
5: 这个我还没想过。
0: 不敢改。
5: 既然是老店了，这个名字肯定不会改。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位于新疆西南部，州内群山起伏，雪峰林立，因此又有着万山之州的美称。深秋时节，男人们在戈壁滩上进行赛马、雕羊等娱乐活动，庆祝传统节日古尔邦节的到来。柯尔克孜族自古以勇猛彪悍、善于骑射而闻名，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

宰掉一只当年的黑色公羊，并把羊肉分成12大块用作献牲。传统的柯尔克孜族日常饮食与游牧、半游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肉制品和奶制品为主。手扒羊肉在柯尔克孜语里叫肖鲁帕，意为大块肉。煮好的大块肉要放在大盘里，主人把不同部位的羊肉分给不同辈分和年龄的客人，然后用刀子切成小块来吃。3天古尔邦节期间，亲戚邻里会相互拜访，每到一家，主人都会为客人端上一盆肖鲁帕。串门的客人即使吃得再饱，也得尝尝主人家的羊肉。无论节日还是平时，柯尔克孜人进食时面前都要铺一块餐布。人们说，柯尔克孜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以形容其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也让友谊与热情是柯尔克孜人的金子的名言流传至今。

0: 破坏大王。
1: 同学们辛苦了。
0: 老师，你为什么要搬船呢？
1: 先把船放下来，过来集合，我再告诉你们。同学们，老师要举办一场划船比赛。
2: 我也参加。
1: 划船比赛能提升身体素质，也能锻炼大家的协作能力。希望大家在这场比赛中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3: 我要是能和我的好朋友红绿灯一组就好了，肯定能赢。
1: 我们用抽签来进行分组，这样公平。抽到一样的颜色为一组，大家在比赛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
4: 乐比，我们两个一组。
5: 哈哈，我和姐姐一组。
6: 小草莓，我们好好配合，赢得比赛。
3: 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是黄色？
1: 抽到黄色的话就是救生员哦，红绿灯，你要负责大家的安全。
3: 老师，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们把船放入水池，然后准备比赛。大家小心点。
5: 乐比，连上船都不稳。

0: 还比什么赛？我看我的！
1: 你还消化糯米？自己把船弄翻了吧？小草莓，这水也不深啊！你快别叫了！小草莓，你快停下来！越慌乱就会越害怕。你人不是没事吗？
0: 我这是给大家热身表演了一下。
2: 好了，准备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哎呀，我们也准备好了，开始吧。连船都不会划，姐姐，我们一定能得第一！哎哎，姐姐加油，冲啊！
2: 红绿灯，我们的方法不对。
3: 要不我先一个人划？
2: 这样好像比刚才好。红绿灯加油，
0: 姐姐加油！红绿灯漏油。
3: 一个人滑还是很慢，
2: 那我再试试。
3: 不行，乐比方向都不对。要不我往另一边滑着试试。感觉左右两边一起滑会更快。
2: 好的，红绿灯，
3: 这样才对嘛，速度提起来了，我们齐心协力冲啊！
0: 那么快啊！姐姐，我来帮你。我滑滑滑滑，冲啊！
2: 哎呀，小草莓，你别捣乱，你住手！这样很危险。小草莓，你快住手！
0: 我就不这样，好好玩哦！
3: 小草莓，你干嘛呀？别这样，放手！
2: 小草莓，你别晃了，我要吐了！你们快停下！
4: 弟弟，你别搞破坏了，好好比赛！你别玩了！
2: 大草莓！
5: 救命啊！救命啊！
1: 不要怕，我来救你们！乐比，快过来！大草莓，下一个就是你。你们上了岸就赶快把水吐出来。小草莓，都是你搞破坏，害大家落水。
3: 小火车，快救我！
1: 来了来了，你放心，有我在。
2: 小火车，好样的，你是最棒的救生员。既然大家都弄湿了，比赛也不能继续了，大家快点把身上的水弄干净，别感冒了，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0: 我们去踢球吧，去玩嘛。
1: 不要，刚才划船比赛要不是你捣乱，我们也不会落水。我最怕水了。
2: 你只会搞破坏，我不想和你玩。
1: 就是，我也不想和你玩。
2: 昨天我们比谁的小飞机飞得快，结果你争强好胜搞破坏。一直在撞我的小飞机。害得我小飞机都坏了，到现在都没跟我道歉。
0: 我又不是故意的。洛比，和我一起去踢球吧。
3: 不要，我要和悠悠一起玩积木。悠悠，我们继续玩。小草莓，你自己去踢球吧。这一块饭
0: 不和我玩算了。
1: 大家怎么都不愿意和我玩？
0: 我又不是故意搞破坏的。

0: 姐姐，陪我玩吧！啊，我们一起去踢球呗！
1: 啊，不要，我有事情要做，不能陪你玩。
0: 我姐姐，啊，不要走，陪我玩吧！不陪我玩算了。

0: 好气哟、哦！怎么连姐姐都不愿意陪我玩？难道是早上我在玩球的时候撞到了姐姐的花盆？花盆碎了，姐姐一直在生气吗？姐姐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别生气了，你又不是故意的，是他们小气。
0: 是你做错了，你应该道歉。
1: 你不道歉，
0: 你没有错。
1: 听我的。
0: 可是我想跟大家一起玩，
1: 要不我去道歉吧。拿点好吃的送给他们。这边给我。开船给我。
2: 小草莓，你是不是又要捣乱？
0: 快把球还给我们。
3: 就是，还给我们。
0: 不是的，你们误会了。我是来道歉的。对不起，我不应该搞破坏，我真的是道错了。
1: 我带了最爱的零食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犯了。
4: 哇，好吃呀！
1: 小火车，你的小飞机，我会赔个新的给你。
2: 这样还差不多，我原谅你。
0: 我再真诚地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4: 我们原谅你了。
1: 太好了，我的小伙伴们。
3: 好吃，真好吃。
0: 小草莓一起来吃。
2: 好吃，真好吃。
3: 分享着吃就是香啊。
0: 姐姐回来后一直在自言自语，
3: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花盆。
1: 姐姐，用这个当花盆吧。
0: 对不起，姐姐，我愿意把自己最爱的杯子给你当花盆。
3: 谢谢你，弟弟。
1: 不客气。
0: 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试试新花盆吧。好合适啊。
3: 就是。

0: 环境保护日。嘤嘤，
1: 哈哈，嘤嘤，嘤，嘿，
0: 嘤，嘤，真好玩。嘤，
1: 哈哈哈，爸爸给我的涂鸦喷雾真好玩。
0: 嘤嘤，嘤，
1: 嘿嘿嘿嘿嘿嘿。真好玩，在这里来一个，
0: 嘤嘤嘤嘤嘤嘤，
1: 啊，悠悠快走，
0: 嘤，
1: 我们出去玩，看我的，
0: 真好玩，哈哈，嘤嘤嘤嘤，
1: 哈哈，
0: 嘤嘤。
2: 嗯、哦，那不是乐比吗？他来。咦，这是悠悠啊，画得不错。乐比这孩子怎么乱涂乱画啊？
1: 嘿嘿，哎，
2: 哎，咦，这是涂鸦。
0: 真是太好玩了，哇，
1: 咦，哎呀，我也呀呀呀呀，哇，哈哈哈哈，
3: 嘿，什么东西？乐比，站住！
2: 乐比爸爸，
4: 大家好，
3: 叔叔，
2: 乐比爸爸，
3: 叔叔，
2: 乐比在我家房子乱涂乱画，
5: 他也在学校乱画，可得好好管管了。
3: 乐比还在我的背上喷上了涂鸦。
4: 啊，哎，真是不好意思。乐比，你刚才出去了对吧？那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吗？
0: 我就是在外面喷上了涂鸦。
4: 这是不对的哦，乱涂乱画是会破坏环境的。
0: 我不知道，我知道错了，爸爸。
4: 乐比悠悠，我们一起去把涂鸦清理干净怎么样？
0: 好的，爸爸。
4: 哎，嘿嘿嘿，哦，哎，嘿嘿嘿，哎。

0: 梅家的涂鸦也擦干净。哦，红绿灯，我来把涂鸦给你擦掉。
1: 哦，太好了。
2: 昨天乐比在公共设施乱涂乱画，我应该严重批评他的行为。
0: 我知道错了，老师。
2: 不过鉴于乐比后来主动清理干净，这次就算了。今天刚好是6月5日，是全球世界环境的保护日。大家都知道世界环境保护日可以做些什么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出行可以减少汽车的使用，选择步行，
1: 还可以提倡

0: 环保购物。
1: 大家说的都对，除了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要随地乱扔垃圾，杂乱无序的垃圾会非常影响环境的美观度。好了，大家回去以后都要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哦，知道了吗？
2: 我知道了，老师。
1: 很好，大家下课吧。
0: 一起来打扫学校的环境卫生吧。
3: 好啊。
0: 那就赶快开始动起来吧。
4: 书摆好了。
2: 看我小火车的。
4: 小火车，这边也拜托你了。
2: 好的，蜡笔。
0: 教室打扫完了。
4: 我们可以回家啦。
0: 是的，乐比，我们回家吧。
4: 终于到家了，洗洗手吧。我可以把洗手的水接起来，不浪费水资源，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点滴开始，洗手的清水也不要浪费，可以用它们来浇花。
5: 嗨，乐比。
4: 爸爸，今天是环境保护日，你可以带我去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吗？
5: 好啊。爸爸最近刚研究出一台海上交通工具，就带你去清理海洋垃圾吧。
4: 好的，爸爸。
5: 坐稳喽。
4: 爸爸，是我上次遇到的大鲸鱼。它看起来好像很难受，是又吃到海洋垃圾了吗？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5: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好多的垃圾，怪不得大鲸鱼这么难受。
4: 我们来帮大鲸鱼清理掉这些垃圾吧。慢一点，悠悠，别砸到大鲸鱼了。
6: 大鲸鱼，跟我们出去吧。
5: 坐稳了，乐比悠悠。我们回家。

0: 再见啦，大鲸鱼。
1: 哦，
0: 鱼。

嘴的代价。哇、哦，这可爱的模样，这松脆的口感，哇，这迷人的香味，哈！呦呦呦！我呦呦呦呦！悠悠别闹，我做美梦呢。这一下安静啦。

好香呀！哦，你们去哪儿呀？别走！别走啊！你别盯着我看了，你先下去吧。

0: 乐比，你在做什么呢？
1: 妈妈，我正在画画呢。嗯，
0: 这样呀，可以给妈妈看看吗？
1: 嗯，当然可以，给。哦，
0: 乐比，你是不是想出去玩了？
1: 是呀，妈妈，今天特别想出去玩。哦，红绿灯，我们周六一起去游乐园玩吧。
2: 游乐园，好呀，好呀。
1: 好，那我们周六下午4点见。
2: 周六见。
1: 哎呀，糟了，妈妈，现在几点了？
0: 现在4点了。乐比，怎么了？你有什么安排吗？
1: 我跟红绿灯约好了今天要去游乐园玩。哦，可是我光顾着画画给忘了。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妈妈，现在时间不早了，红绿灯他一定在等着我呢。我去找他喽。嗯，妈妈再见。
0: 这孩子。
1: 红绿灯，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2: 没事，我们开始玩吧。
1: 飞喽！哇，
2: 飞喽！哎呀！哦！
1: 哦！哦！是气球！哎，
2: 乐比小心！
1: 抓住它呀！
2: 嘿，我抓，我抓！
1: 我也来！嘿！嘿！嘿！嘿！嘿！气球太高了，根本碰不到啊！哎呀，我有一个办法，冲呀！像风一样的冲锋，
2: 用最快的速度！
1: 气球可太费劲了，我都口渴了。
2: 嗯，这附近有没有喝的？我在这等你。
1: 我看看。哇，是自动售卖饮料机，太棒了，都是我想喝的。

山上一样凉爽，真是太好喝了，再来几瓶。

刚刚的饮料真好喝呀，能再吃些零食就更好啦。去冰箱看看吧，昨天妈妈买了好多吃的呢。哇，好多好吃的呀！啊，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这些都拿到房间里，好好吃一顿。哇，巧克力好丝滑呀！柠檬片。

0: 是新出的辣椒味香肠。哼，我倒要看看有多辣。喝点牛奶降降火哦。还有什么好吃的呢？草莓蛋糕、香蕉、薯片。哎呀，肚子怎么有点不对劲？好疼啊！哎呀！哎呀！怎么不停的想上厕所？
1: 乐比，你怎么了？

0: 乐比，你有没有好些呀？
1: 妈妈，我好多了。
0: 医生说你肚子痛是因为你没有节制饮食，乱吃东西，使得肠胃受到了刺激，最终变成了肠胃炎。你喝了这么多冰水，吃了刺激的零食，导致肚子疼，都是你馋嘴贪吃的代价。
1: 妈妈，我明白了，我再也不馋嘴了。肚子疼还得去医院打针，我可不想再去挨一针了。

想不到的朋友。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臭啊？哇，闻起来简直就和臭袜子一样。哦，我知道了，它一定是坏掉了，不然怎么会那么臭呢？戴上口罩，赶紧拿去丢了。

0: 乐比，你打扮成这样干嘛？
1: 我正要去丢垃圾呢。
0: 哦，你要去丢什么垃圾呀？
1: 就是这个，它肯定是坏掉了才那么臭。
0: 哦，乐比，它没有坏，这是一种水果，它的名字叫做榴莲。
1: 榴莲？
0: 对呀，这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水果。
1: 原来是这样，唉，可惜它坏了，又臭又软，得赶紧扔掉。
0: 等等，乐比，榴莲就是这个味道，它没有坏，所以不需要丢掉。
1: 啊，可是怎么可能会有水果是臭的？
0: 乐比，你这可就不对了。榴莲虽然长得不好看，还有点臭，但它不是坏了，很好吃的哦，你来尝尝看。嗯嗯，乐比，你要学会透过表面看本质。
1: 本质、
0: 往往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哦。来啊。

0: 顺贴好听，这是哪儿？绵绵密密，柔软细腻，哦，真是太好吃了。
1: 对吧？虽然它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超级好吃呢。好吃你就多吃点吧。
0: 妈妈说的对，果然有惊喜呢。太满足啦！
2: 吃饱喝足，出去玩喽。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啊，谁呀？快出来！
0: 嘿，叫我妈，朋友们。
1: 啊，你说这是魔鬼鱼？啊，别怕，我们快逃！
0: 等等我！喂，别跑那么快呀，小心深谷里的暗流。你们别怕，我带你们出去。
1: 哇，悠悠，谢谢你。
0: 不用客气。
1: 哇，看来妈妈说的很对。
2: 乐比，你要学会
1: 透过表面看本质。我们不该只看你的外表，以为你长得像魔鬼就很可怕。
2: 往往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哦。
1: 实在是抱歉。
0: 我叫福分，因为长得很吓人，所以大家都叫我魔鬼鱼。
3: 福分，身体呈扁平状，因头部分化出的两个头鳍形似魔鬼头上的角，所以人们称之为魔鬼鱼。
0: 我看你们很特别，就一路上跟着你们，想找机会和你们做朋友，可是你好像很怕我。
1: 不过这位魔鬼鱼先生并不可怕。
0: 是的，你不用害怕。那我们一起去玩吧。坐好喽。
1: 这真是太酷了。地图显示应该走这边。

0: 嗯，嘿嘿嘿，哦，哦，
1: 这，哇，
2: 不行，洛比，妈妈说过不能以貌取人。
1: 你好，你是？
3: 别怕，我是巨瑶，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嗯，哦，
4: 巨瑶，头部腹侧扁平，嘴和腮位于下方，最显著的特征是长而扁平的喙距，沿边缘镶有喙齿。
1: 牙齿看起来好锋利，对吧，悠悠？
3: 用来觅食的。
1: 你怎么不和大家一起玩？
3: 没人愿意和我玩，因为我的喙距，大家看到我总是离得远远的。等等，你的项链。等等。
1: 快逃！
5: 救命！
1: 别难过，交给我们吧。小鱼，一起玩吗？
5: 快走快走，
1: 他不会伤害你们的。
5: 你们是谁？是大的同伙吗？
6: 不好了不好了，海龟先生被海草缠住了。
3: 你的项链。我得去救他。
7: 来鱼呀，帮帮我！
3: 你来做什么？
1: 加油！巨羊先生，加油！
8: 哇，成功了！
7: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实在是太感谢你了，巨羊。
3: 没事，这点小忙不算什么。
6: 对不起，巨羊。
3: 没事，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5: 当然，我们很欢迎你。走吧。
1: 还有我们。
6: 大家都走了，再玩一局，我们也回去吧。
1: 好。你来呀。
9: 那不是乐比吗？乐比有危险，我得想办法救他。
1: 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章鱼小姐，你怎么了？
9: 好久不见，悠悠。
1: 是小古虾。
9: 乐比，你没事吧？
1: 什么？
9: 别害怕，我们家族会保护你的。
8: 乐比，别害怕，我们会帮助你的。
1: 小古虾，你误会了，我和章鱼小姐在玩逃脱游戏。
9: 那我不是误伤到章鱼小姐了？对不起，章鱼小姐。
6: 没事的，你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你能有那么大的勇气，应该表扬才对。
9: 妈妈，妈妈。他们就是上次救我的乐比和悠悠。谢谢你们救了我。
5: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1: 古虾妈妈不用客气。
5: 既然没事了，那我们就回去吧。
9: 乐比、悠悠、章鱼小姐，再见。
1: 再见，小古虾。太棒了，今天又交到了好多朋友，我们继续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尽观》今天播出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
1: 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启动。
0: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举行，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9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次专题研讨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和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刘美平、曹俊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会议还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做辅导报告。吴晓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确保青海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学习培训和宣传阐释走深走实，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青海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1: 7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西宁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一行座谈。
2: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

府对北京语言大学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北京语言大学与青海在青海民族教师系统化培训、双语教学教研、文化宣传交流等方面深耕合作，基础扎实。希望北京语言大学继续发挥桥梁、纽带和使者作用，推动更多研究成果、教育资源在青海落地生根，支持青海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交流，持续讲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故事。段鹏表示，北京语言大学将积极对接青海需要，在课题研究、国际传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更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省领导王大南、杨志文参加。

0: 2025年1月8日，一则消息从自然资源部传出，打破了全球锂资源维持了多年的格局。经过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比从6%跃升至16.5%，从世界第六一举跃居世界第二位，改变了全球锂资源分布格局。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在加速对锂资源的战略布局。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对电动车电池的本土化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南美洲锂三角国家加紧资源整合，试图在全球锂供应中掌握更多话语权。欧盟则将锂列入关键原材料清单，一块白色金属正在成为多国博弈的焦点。更紧迫的压力来自时间。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大幅攀升。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每一样都在无声地吞噬着锂。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国，大部分锂原料却来自海外。2024年，我国进口了525万吨锂金矿，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75万吨，供需天平正在倾斜。当全球的目光都在寻找新的锂资源时，中国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广袤的白色荒原。那里没有树，没有草，只有一望无际的岩峭。但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之下，埋藏着破局的关键。这里是察尔汗，拥有全国最大的盐湖，地处被称为聚宝盆的柴达木盆地，总面积达5856平方公里。
1: 我们的盐类矿产资源量呢是达到了600亿吨的一个储量，整个察尔汗盐湖就是钾、锂、镁、钠这些资源储量是均居全国首位的。那钠有555亿吨，然后我们的镁有40.6亿吨，氯化钾有5.4亿吨，还有1204万吨的氯化锂。
0: 可观的数字背后，是各类矿物以液体的形态溶解于盐湖卤水中，不同元素的组合，不同的浓度，让这片盐湖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而能读懂这些色彩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盐田边伫立了十几年的人。2009年夏天，24岁的陈文祥大学毕业，一路向西，抵达了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察尔汗盐湖。没有树，没有草，满眼是望不到头的白色岩峭和呼啸的风沙。宿舍楼窗户关不严，一场沙尘暴刮过，被子上、褥子上全是细密的沙粒。他省吃俭用买了一双品牌鞋，一不留神踩进卤水中，鞋子一下子就糟了，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像是这片荒原留给他的第一枚印记。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心里就感觉到就是荒凉，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就是这种感觉。我在这待了13年。
0: 他先和钾肥打了13年交道。钾肥，粮食的粮食，没有它，水稻倒伏，小麦欠收，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稳。在老

师傅们的带领下，陈文祥和同事们从最基础的盐田工艺干起，把钾肥的年产量从100万吨一路干到了最高的550万吨。这背后

0: 乎贾贝股份有限公司上班，这一晃已经27年多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生产装置还是比较落后，产量比较低，大概一年维持在30-40万吨。那么通过你看，这个27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基本上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钾肥生产单位了，我们每年就是要保证这个春耕稳供保供。在咱们整个中国来讲，我们的产品占到咱们中国钾肥的60%，实际上我们已经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1: 钾肥是察尔汗盐湖献给国家的第一份礼物，但盐湖赠予的远不止于此。2022年，一纸调令，陈文祥从钾肥调到40000吨锂盐项目。从粮食的粮食到白色石油，这不是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一次跨越。接到调令时，他心里也犯过嘀咕：干了这么久的钾肥，突然要换赛道，能适应吗？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把碳酸锂的生产工艺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不放心，又把大学时的化工原理翻出来重新啃了一遍。好在一个产钾，一个提锂，到底有卤水这根线连着，他这才慢慢安下心来。盐湖提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门槛有多高。全球能产锂的盐湖差别极大，国外那些明星盐湖，比如智利的阿塔卡马、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像盐湖里的优等生，卤水里锂浓度高，杂质少，提锂相对容易。而察尔汗呢，属于难啃的骨头，每升卤水里锂的含量只有20到60毫克，而镁的含量却是它的上千倍。两种元素化学性质又极其相似，要把它们像捡豆子一样分开，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这样的先天不足，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但中国人没有认这个命。几代科研人员在这条路上摸索了几十年，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40000吨锂盐项目上，自主研发的连续离胶吸附加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已实现工业化应用，锂的综合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过半，项目投资省了13%以上。中国的盐湖提锂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技术路线的打通只是过了第一关，从实验室到工厂，每一步都会冒出新问题。陈文祥从前辈手中接过生产线时，迎面撞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老卤预处理。
2: 假如说是没有这个老卤预处理的话，我们悬浮中的这个盐液进入树脂灌后，需要增加额外的，然后淡水进行淋洗，并且呢，淋洗出来的我们合格液的锂比较偏高，也会造成我们的水耗的一个增加，以及杂质离子含量的增高，比如说我们的钙呀、硅呀、镁呀。
1: 简单来说，如果不把老卤里的泥沙杂质挡在门外，价值近4亿的吸附剂就会快速折损。为了找到那扇最合适的门，陈文祥带着团队把市面上所有能用的过滤设备和膜挨个试了个遍。他们在盐田边扎了下来，夏天地面温度40多度，没有一处阴凉，汗水顺着脊背流进眼里。冬天气温-20多度，老卤粘得像浆糊，作业举步维艰。一次次试验，一批批失败，它像一根钉子死死扎在盐田边，反复验证着各类过滤设备的性能极限。最终他们挑出了一款能在严寒下稳定运行的设备，工业化装置建起来，泥沙被挡在外面，吸附剂保住了，锂的收率从50%多跃升到90%以上，水耗、能耗大幅下降，这套工艺全国独一份。在老卤提锂被做到极致的同时， 300多公里外的伊犁平原湖。

0: 另一群人正在走一条更颠覆的路，他们干的事叫原卤提里。
1: 原卤提里实际上我们就是从卤水里面直接一次性把里捞出来，但是老卤提里呢是这样子的，它是通过摊晒，先把大部分的钠盐包括钾盐包括水蒸发掉以后，然后我们就把里捞出来。原卤的话，它是提里的话，它的收率高。原卤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它不需要摊晒，就是没有铝的夹带损失。
0: 原卤提里和老卤提里的区别听起来只是工序先后的不同，但数字最有说服力。铝的综合收率从30%多提升到80%以上，生产周期从过去的2到3年压缩到现在的2到3个月，水电气的消耗比传统工艺下降近一半。这中间最难的一关是吸附剂本身的挑剔，既要扛得住硫酸根的侵蚀，也要耐得住-几十度的严寒，还不能自己掉渣，更要精准识别锂。杨春杰团队硬是把这块骨头啃了下来，这项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技术储备。陈文祥攻下了老卤提里的堡垒，杨春杰则插上了原卤提里的旗帜，两条路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用上自己的锂。钾和锂只是察尔汗盐湖交出的2份资源答卷，而这片盐湖蕴藏的宝藏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察尔汗盐湖的氯化镁储量高达40.6亿吨，是氯化钾的近9倍，每生产1吨钾肥就复产近10吨氯化镁。过去它叫镁害，是让人头疼的废液，今天它正在变成镁宝。
2: 金属镁这块被誉为这个21世纪的轻金属的一个生力军啊，它在这个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3C 还有汽车、低空经济。它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密度是铝的1/3，钢铁的1/4。它用原镁生产出来的镁合金的话，它在这个抗腐蚀性还有强度上不亚于这个金属材料。但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重量轻，所以它的国家的一个其实定义为一个有战略意义。
0: 轻这个看似简单的优势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一环，镁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盐湖的聚宝盆里还藏着更多的宝贝，硼、溴、碘、儒、铯等尚未被充分开发。这些藏在盐湖深处的稀有元素浓度极低，提取难度极大，但价值连城。盐湖里还有太多宝藏等待被唤醒。从察尔汗盐湖出发的这滴卤水走了几十年，它走过地窝子里的沙尘，走过盐田堤坝上的烈日，走过老卤预处理的一次次失败，也走过原卤提里的颠覆性突破。它变成过钾肥，滋养了全国的土地；它变成过碳酸锂，装进了新能源的电池；它正在变成镁合金、儒盐、铯盐，变成未来产业的基石。一代代盐湖人熬过艰苦岁月，终于浇灌出甘甜的产业硕果。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察尔汗盐湖，嘱托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再次嘱托，要求有效集聚资源要素，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跨越8年，3次嘱托，分量之重，用意之深，不言自明。今天，殷殷嘱托正在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让盐湖的蓝图变成现实。中国盐湖，这个在戈壁荒原上成长起来的

业，正在从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迈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而这正是盐湖的回答，是青海的回答，更是一个国家在新能源时代把资源命脉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

0: 几天的盐湖采访，让我触摸到这片戈壁荒原独有的精神底色。采访中，陈文祥展示的泛黄手写工作笔记令人动容。早年没有数字化监测，盐湖人仅凭纸笔记录卤水参数，手绘工艺曲线，数十年后仍能为生产提供参考。一代代扎根盐湖的产业工作者，身上都有着踏实隐忍、做事较真的共同特质。在漫天风沙、极端温差的常态环境里，众人接续奋斗，生产从简陋设备升级为全自动产线，产业也从单一钾肥延伸出锂、镁、稀有元素多元产业链。纵然外在条件与发展赛道几经更迭，盐湖人深耕实干、迎难而上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驱车离去时，白色盐壳在夕阳下扑向天际，我仅短暂驻足，已深知戈壁的辽阔与荒芜，而无数盐湖工作者将青春、半生乃至一生留在这片土地，以坚守唤醒地下矿产，用实干扛起国家资源保障重任。戈壁之上，自有赤子之心，不息不止。
1: 今天，全国无党派人士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监督调研青海省省情介绍会在西宁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出席并讲话，青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匡勇出席。马立怀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强多学科多领域协同，深入基层一线，与地方党委政府同题共答、同向发力，齐心协力讲好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故事。班国表示，要把监督调研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专家学者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和双向参与、同向发力的有效做法结合起来，依托智库力量，为黄河源区自然保护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丰富思路。7月19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要求，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

0: 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
1: 7月19号，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暨第23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在西宁市拉开帷幕。
0: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联合西北五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东水源大美青海花漫昆仑为主题，以全国四季村歌国家级群众文化平台为载体，搭建西北地区文旅交流平台，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主会场开幕式首次引入 AI 虚拟叙事主线，通过闻声寻花、乡音入梦、全民欢唱三大篇章，将数字光影、实景舞台与人声唱腔有机融合。来自西北五省区的40位优秀花儿歌手同台献艺，传统高腔与数字艺术碰撞出新火花。
2: 我是来自新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西北五省花儿演唱会，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通。这里的风景呢，非常的美丽，今天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这里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发现这里的人们非常的热情好客，都会唱歌，我喜欢这里，也会带一些美食和非遗手工作品带回家。
0: 活动创新采用1+5+N 的组织形式，一个主会场举办开幕式及主要演出，五个专题活动围绕花儿主题展开多维度的文化探索， N 个分会场活动从6月持续至8月，好戏连台。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统筹整合全省花儿资源，集中发力，构建起人人可登台、处处能听花的全域覆盖传播格局，持续擦亮这一深耕21载的群众文化品牌。
3: 老中青少四代艺人同台，沪上潮艺和合欢花儿的对话，都是我们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一种方式，让千年的非遗既能守住根脉，又能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实现代代的传承。
0: 主会场配套举办沉浸式文旅大集，设置非遗展示、文创展销、高原农特产品推介等展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
4: 现场有动听的花儿、非遗手工作品、吃鸡美食，文创种类丰富，还有文旅消费券让利实惠，赏民俗、购特产两不误，充分感受到我们大通文旅的热闹活力与诚意。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在西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未来5年围绕智库咨询、平台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育4大板块开展深度合作，精准破解高寒高海拔地区城市安全治理难题。此次签约标志着我省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将为全省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安全保障。2026暑运启动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通航，通航城市达到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暑运期间，西宁机场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西宁机场还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7月16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30支参赛队伍齐聚德令哈，开启为期5天的精彩对决。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奋勇争先，拦网扣杀，精彩不断，充分展现出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青春风采与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6: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美寻画风情秀文旅推介活动在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举办。推介活动以文艺展演搭建合作平台，全方位推介炎黄生态风光、民俗文旅资源，深化寻画康乐两地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不断拓宽跨区域文旅合作渠道，擦亮炎黄文旅品牌。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5: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雪域高原科创不息，从探秘远古文明到守护高原生灵，从深耕两种沃土到攻坚盐湖壁垒，从智能语言创新到守护万家灯火，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以匠心钻研技术，以坚守担当使命。科技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青海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俯身高原，默默耕耘，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高原的科创故事。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十位刚刚获得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科研一线代表，一同感受他们扎根高原、矢志创新的初心与力量。
1: 他们在极寒之巅向上叩问苍穹气候，向下探寻历史根脉。
0: 在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省科协联合省委宣传部发布2026年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入选名单，十位来自不同行业的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
2: 新的起点，我们致敬全省科技工作者。
0: 他们当中有探秘远古文明的研究者，有守护高原生灵的科普人，有攻坚盐湖技术的一线工程师，也有扎根田间的育种专家。
3: 今天我获得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我非常荣幸。这是全省人民对我们的厚爱和对我们的关注。
4: 这份荣誉呢，离不开我们整个高原冷粮蔬菜团队的共同付出。对我们而言，它既是一份嘉奖，更是一份责任。
0: 自2020年起，选树宣传活动已连续开展7年，累计选出了一批扎根高原、贡献突出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出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5: 选树宣传活动呢，生动地展现了新时代青海省科技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风貌，激励着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坚定科技报国的决心和信心。
0: 30多年前，侯光良踏上青藏高原，足迹遍布果洛、玉树、可可西里等地。他带领团队深入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探寻史前人类与高原环境相融共生的历史印记。黄河源头噶日塘秦刻石重见天日，带取遗址完成发掘，填补了区域史前人类研究多项空白，为中华文明探源标注下珍贵的青海坐标。
3: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科研成果呀束之高阁在书房里面，而是呢在大地中间，然后呢促进咱们青海省的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如果说侯光良是在用脚步丈量高原的历史纵深，那么齐新章则是在用镜头拉近公众与高原生灵的距离。坐拥315万粉丝的科普博主园长齐新章，以野生动物救护为起点，让高原珍稀物种走进大众视野。他带队完成瘫痪雪豹康复放归、荒漠猫卫星项圈放归、兔狲与高山秃鹫人工繁育等多项国内乃至世界首例技术实践，不断填补领域技术空白。
6: 以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为新的起点，去让荒漠猫、黑颈鹤、普氏园羚等更多的青藏高原本土野生动物能够获得更大的网络传播和热度，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资源。
0: 由齐新章首倡的雪豹之都构想已正式纳入西宁市城市发展战略，如今他同时承担野生植物科普工作，不断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边界。
6: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希望能够借鉴曾经野生动物科普的一些经验和成绩，能够发挥好野生植物科普的职责，让更多的人关注整个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0: 生态守护传递高原温情，数字浪潮则开启产业新篇。少数民族语言智能处理是业内公认的世界级难题。多拉教授带领团队深入涉藏地区，采集海量方言树。

0: 数据，攻克大模型训练、多模态语义适配等核心技术。青海首个备案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藏语大模型正式亮相，为全省算电融合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那接下来我带着团队将在大语言模型这个领域深耕，然后在各种面向社会、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去赋能，为我省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0: 科技赋能数字产业的同时，也深深扎根田间地头。秉持治比昆仑、学尽江河的信念，孙雪梅深耕高原冷凉蔬菜产业领域。她成功破解菊科蔬菜品质关键基因难题，建成拥有2000余份资源的高原蔬菜种植库，培育出10余个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新品种。
2: 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
3: 现在才140。
2: 一件。是28、30斤。
3: 24。
2: 那这两天价格还可以。这两天刚好也是缺那个啥，缺菜的时候。
0: 他创新构建的尾菜循环、绿色防控、设施防灾一体化栽培模式，正引领高原冷凉蔬菜产业走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深耕高原农业科研，壮大冷凉蔬菜产业，是我和团队始终不变的初心。接下来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潜心科研，扎根田间，优化技术，培优品种，用心培育我们高原冷凉蔬菜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地方产业稳步发展。
0: 同样与植物打交道、守护高原生态的还有张发起，他常年奔走柴达木、可可西里三江源，采集数万份植物标本，牵头制定珍稀植物保护方案，为华福花等高原特有极小种群植物的保护与繁育提供科学支撑。农科创，百姓富，盐湖则蕴藏着国家战略宝藏。高煤锂比盐湖提锂是长期困扰行业的卡脖子难题，在察尔汗盐湖，马成功坚守10年，带领团队以21天为周期轮班攻坚，成功攻克吸附摩分锂耦合核心技术。新技术让锂总收率提升25.7%，综合能耗下降50.67%。全球最大单套盐湖提锂装置在此落地，为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了硬核科技支撑。
4: 今天能够获得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份殊荣，我倍感荣幸，也深知这份荣誉的厚重。它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为盐湖事业无私奉献的同仁们。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未来我继续在盐湖事业领域做出努力，争取为科技创新做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贡献。
0: 还有4位本年度最美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默默守护着高原的根基与温度。王生富扎根高海拔区域，建成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试验平台，实现青海能源领域国际标准零突破。安海煤33年选育青稞油菜新品种18个，推广超700万亩，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汪小舟深耕高原医学20余年，完成9600人次心血管病调研，探索个体化诊疗方案。王宁章在海拔3816米的瓦里关山坚守15年，守护延续30余年的瓦里关曲线，为全球大气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5: 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厚植报国情怀，坚持4个面向，勇攀科技高峰，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将成果运在发展实践中，始终做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者，始终做高质量发展的开拓奋进者，始终做科技高峰的奋勇攀登者，始终做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践行者。
0: 从远古文明探源到盐湖技术攻坚，从能源动脉贯通到两种沃土耕耘，10位科技工作者岗位不同，领域各异，却有着同样的执着与担当。他们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是千千万万青海科技从业者的缩影，更是推动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一位榜样就是一面旗帜，一份坚守就是一种力量。让我们向所有扎根高原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0: 走过老街，眼中会留下这条街的色彩，心中就会记住这条街的美丽。平江路就是这样一条充满魅力的老街。作为苏州最有水城味道的街区，1.6公里长的平江路依然保留着800多年前的传统格局。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水乡人家，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建筑布局，展现出疏朗淡雅的江南风格。街边有河，河中有船，船上有船娘哼唱的吴侬软语的船歌。游人如织的繁华背后，8000多户苏州人家尽享着水乡的从容生活。
1: 每天清晨都能在平江路上看到许多老街居民骑车上班的景象，偶尔响起的车铃声也给这条千年古街增添了一份现代生活的忙碌气息。这儿的房屋啊，大部分都是沿河而建，老街人就是靠着一座座石桥沟通起河道两岸的交通。像这样前街后河，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千百年来都不曾有大的改变。在我身旁就是著名的平江图，古人就是用这块碑刻记录下了这里原始的风貌。
0: 南宋时期的苏州叫做平江府，这块高2.7米、宽1.4米的石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平江府的格局。时光虽走过千年，但老街里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与古碑刻相对应的河道桥梁。东起外城河，西至林顿路，南起甘江路，北临白塔东路。这片116.5公顷的老街区里有100多处文物古迹，城墙、桥梁、街巷、民居、园林、寺观、古井、牌坊等古代城市的风貌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2: 它一个就是河跟街并行，建筑跟街道相邻，形成一个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这个格局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有的，原来中国都是方正型城市，洛阳、开封都是，但是城市建设慢慢发展变化以后，这样的格局没有保存下来，而唯独平江路保存了下来。
0: 小桥流水依旧，星罗棋布的园林、古井、民居交织出苏州的韵味，展现着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生动画面。据中吴纪文记载，自唐朝以来300年间，苏州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争，富足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很多家族到此居住。平江路一带成为许多名门望族的首选。苍廪

0: 食则知礼节，当地逐渐形成了家家礼乐、人人读书的传统。
1: 我们小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每一个老人会跟你讲，哎，要好好读书啊，这家有一个状元，那家有一个秀才，然后这条街上讲状元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群体。
2: 状元多？
1: 对，非常多。
0: 历史上平江路先后走出了17位状元，老街因此被人们称为状元之乡，文风之盛，雄冠江南。宋景佑年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他设立了当地第一家义庄，不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住所，还开办义学，让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一时间，老街上朗朗书声不绝于耳。在书香文脉的浸润中，当地人不仅读懂了诗书礼义，更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读到了心里。明万历年间，老街走出的状元申时行回到故乡，那一年他57岁。这位当朝首辅太子太师幼年贫寒，曾在老街的道观中读书，受到出家人的恩惠。回到故乡的他一直想要回馈乡邻，当时申家老宅旁有一家梳子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惨淡，家中时常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3: 小孩饿了没有吃，要肚子饿要哭的，那么他听见有啼哭声，那么他就知道这户人家可能他的生活遇到的是真麻烦了。
0: 位极人臣的申时行深知贫苦人家生活不易，就让管家买了很多梳子回来，暗地里帮邻居一把。
3: 买了又买，买了又买，还买了还送人，市场消费的引导作用就出来了。当时也没什么广告的嘛，这个口口相传。
0: 很多人拿到曾经的状元首府赠送的梳子后，都觉得很珍贵，梳子店的名声由此传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孩子的啼哭声也慢慢化作书声朗朗，萦绕在院落深处。
3: 那么他就是想，我与其这样帮卖梳子，只有帮一户人家，那么能不能也做一些事情，做义庄这个事情，有一套机构，有一个机制，有一个事业，慈善事业。
0: 要建义庄就得购买土地，正当申时行琢磨在哪儿选地时，梳子店老板找到他，表示愿意把房子让出来给申时行办义庄。申氏义庄的建成影响巨大，名门望族纷纷效仿，鼎盛时仅在老街上就有8家义庄，一时间义学兴盛，文人汇聚，
2: 山水相映，廊桥相依，一座座精美绝伦的江南园林组成了一方诗意的文人天地。泛舟水巷，好像还能听到周围这些整合人家的院落当中所传出的阵阵读书声。一代代老街居民在教化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文人之意践行到了生活当中，伴随着这清澈的河水传承了千年。
0: 苏州是一座飘满墨香的城市，公交站台上看不见商业广告，却随处可见柔中带刚的书法作品。孩子们学习着百年前的拓碑技艺，坚实有力的敲击声中浸满了墨迹，也把一丝文人之气夯实在了孩子们的心底。至善作笔，修复古籍，老街院落里的生活古朴典雅。繁华热闹的平江路深处，老街人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历史上，老街不仅文风兴盛，也是巨商大贾云集之地。

0: 清朝时，来自安徽、山西等地的商人纷纷在此建立作坊会馆，一时间丝绸织造业在老街兴起，逐渐形成了东北半城万户鸡声的景象。李庚堂曾是清代富商潘元淳的宅邸，那时潘家的生意做得很大。有一次，潘元淳和好友汪毅在西藏经商时遭遇土匪，土匪让两个人留下一个，另一个回去拿10000两银子来赎人。离开就有生的希望，留下则有可能遭到撕票。性命攸关的时刻，两人都要求自己留下。生死关头，汪毅向土匪编造了一个谎言，
1: 偷偷的跟土匪说，我呢父亲还在，他呢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父亲知道我被绑了，我的父亲就很快的把钱会拿过来来救我的。
0: 土匪听完后果真放走了潘元淳，留下汪毅作为人质。匆匆赶回苏州的潘元淳筹好10000两银子，马不停蹄地回到藏区，却找寻不到土匪的踪迹。没能救出舍身相救的好友，潘元淳痛心疾首，为了报答汪毅的救命之恩，从此立下家规，
1: 每一次过节的时候把汪家放一个酒盅，放一双筷子，纪念汪毅三爷，还有我们潘家的子孙都跟汪家有联姻，这样一种义气在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很敬佩的一件事情。
0: 潘汪两家舍命相救的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成为一段佳话，也成为了当地商人重义轻利的楷模。潘汪两家也因为这份道义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发展出袁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元糕团等知名商号，在平江路旁形成了苏州第一条商业步行街，把苏州地区传统商业推向了鼎盛。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老街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来不及转移。那时民间流传“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的是收藏在潘家看画府的大禹鼎和大克鼎两件珍贵的文物。当时日军正在轰炸，城里的百姓纷纷逃离，潘达禹也带着孩子逃出了城外，但走到半路，他却停了下来。
2: 那干嘛这个时候还犹豫啊？逃难不是一直往前走？
3: 想到鼎，大克鼎、大禹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是为自己逃命而落入侵略者之手，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潘达禹思虑再三，毅然带着几位至亲返回了城中，把大鼎藏在了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了起来。
3: 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么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攻陷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在漫长的周旋中，潘家家财被抢掠无数，但潘达禹始终没有说出大鼎的下落。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幸免于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禹决定让两个大鼎重见天日。他把大禹鼎、大克鼎

0: 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为了表彰潘家的大义之举，有关部门拿出了2000元作为奖金奖给了潘家。
1: 我奶奶写了一封信，这意思我把这个钱交给国家。
2: 哦，实际上这个钱捐出去了。
1: 对对对，又还给国家了。
0: 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讲述着老街人家的那份忠义之心。
3: 一个人活着就是要为民族、为国家或者是为一个地区的人谋福利啊，那么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有格局、有气象啊，有为天下担当的，这是涉及到公义啊、民族大义这个事情，他都会挺身而出啊，不计个人的得失。这个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文化在历史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
0: 时光在老街走过了上千年，如今的平江路是苏州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老街上各种苏州特色的商品琳琅满目，巷陌深处古旧书店还飘散着一脉书香。发展于2000多年前的苏绣如今繁盛依旧，代表东方女性之美的旗袍也在不断创新，一双双巧手用千针万线绣出了对生活的珍视与守望，也缝补着苏州人难以割舍的家乡记忆。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依旧保持着听评弹的习惯，沏上一杯清茶，咿呀婉转的吴侬软语在耳边响起，老街故事就在这悠扬的唱腔声中世代流传。
2: 一曲动听的评弹唱出了江南水乡的温柔与婉约，也为这方水土增添了一分雅致的韵味。走入现代化社会，老街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能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留住苏州古城最初的记忆，又如何守护住那些延续千年的文化遗存，成为了老街人最上心的事情。
0: 老屋、老巷、古桥、古井，极致的江南韵味深藏在老街深处。据清代吴门表演中记载，平江路古称十全里，老街上有十口古井。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但古井却依然滋养着老街人的生活，也滋润着老街人的心。
2: 所以整个街区现在这种古井有多少？
4: 24口。
0: 对于老街人来说，井是生活的一部分，古井陪伴了几代人，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泡茶饮用，人们都爱用井水。一口口古井不仅提供了生活的便利，也如同一根纽带，把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资源，老街人自发组织起了一支护井队。
5: 像我是我们队里算年轻的一个，我们年纪最大的要80岁了。
2: 80岁。
5: 对，
0: 护井队队员们虽年龄不同、行业各异，却共同承担下那份为社区义务护井的责任。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们每周都会走遍社区内所有的古井，检查水质、清理垃圾。
5: 我是觉得井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活的名片，因为我们这也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家家户户都有井，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井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想就是给下一代留一点好的资源。
0: 在大家的保护下，古老的水井更加清澈，老街人就在这甘甜的浸润下品味着生活的滋味。